0: 到隻啊。
1: 老婆，國慶假期我帶你去2026第四屆中國男裝車水馬龍系列活動之汽車歡樂購，去到現場買返部靚車啦。嗰度啊有超30個主流汽車品牌搞促銷，同車時代仲會帶大家現場殺價。南莊鎮政府會派發總值300萬嘅車險專項補貼，然後疊加省保或者國保，買部車最高可以慳成24000蚊，夠曬幫你慳家啦啩！
0: 哇，咁筍啊！點先可以參加啊？
1: 嗱，車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莊嘅佛山國際會展中心舉行。我哋關注下同車時代嘅微信公眾號，點擊菜單欄或者喺微信搜索唱價車主俱樂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領取門票免費入場啦。屆時咧，佛山傳媒眾多名 DJ 名主持會喺嗰度嘅全媒體直播室同大家互動 happy， 大派禮品。現場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車試駕體驗、房車、改裝車、老爺車、摩托戰車輪番上陣。最緊要我哋有機會贏取新車嘅一年免費使用權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裝，車看男裝，想買車享優惠，呢個十一假期約埋。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撒家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2: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法好房子，成法做，国企成法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7: 唔抢一秒钟。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美食，
9: 美食，
10: 再饮个汤就会有定饭。
11: 佛山嘅咖啡店今次开到入岩洞啊！
12: 功夫，
13: 文创，
14: 文创，
15: 喂，好生，bring bring 啊！

0: 吹又分散。
1: 你好嘛，我是君顺。龙舟热浪就不停噃。9月26号 ,2026, 蝶教庆云村十人龙舟友谊赛就会在蝶北重磅开赛了。这一场的赛事就有一个全新亮点。庆云村是首次开放村内的天然河涌作为专属的龙舟竞赛场地。本土的河道搭配地道的水空风貌，沉浸式去感受蝶教龙船独特的韵味。赛事主办方仲定向邀请蝶教各村老牌龙舟劲旅齐聚一堂，各路的强队就会上演精彩的水上对决了。它就不同以往大家熟悉的端午龙舟盛会，这一场的友谊赛就跳出了传统的档期，打造常年化的龙舟交流练兵平台。各村队伍都会借着这一场的友谊赛就切磋比拼，打磨下竞速的技巧，重点是传承活化蝶教龙船漂移这个非遗技艺的。日常持续开展龙舟赛事，不断去延续升级蝶教传承百年的龙舟民族氛围很重要，令到这个的文化不单止是一年一度的限定热闹，而是扎根水乡日常的特色名片。你想近距离去观赏下蝶教龙船漂移，一睹各村老牌龙舟队伍的水上风貌呢？9月26号记得来到蝶北社区庆云村天然河涌，一起来打卡这一场秋日的龙船盛会啦，感受下岭南龙船文化独有的魅力啦。
2: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3: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4: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在心里的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在佛山家 APP 开放预约点唱啦！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的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在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

0: 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养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1: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和。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哋再次邀请到蝉医口腔拥有40年临床经验嘅副主任医师朱莉医生。朱医生，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先啊。
5: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口腔健康知识。
4: 朱主任，你从事

0: 颜面部发育进行动态的监测。这不仅仅是把牙齿排整齐那么简单，生长优化面部轮廓的和谐度，从而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深远的正面影响。
1: 可能大多数家长呢，只是觉得小孩子只要每日认真刷牙就没有蛀牙就得了。你讲这个全周期的牙面管理具体是怎样做的呢？
0: 哦，这样，首先第一阶段是指0到3岁婴幼儿时期，这个阶段呢，家长最容易忽视的是喂养的姿势和呼吸的习惯。你比如说奶瓶喂养时，如果奶嘴过大或者长期躺着喝奶，下颌骨就会处于前伸或者后缩的异常位置，这样长期下来影响颌骨的正常发育轨迹，更关键的是口呼吸问题。那么长期口呼吸的孩子呢，往往就会出现上颌骨的狭窄、下巴后缩，也就是我们说的腺样体面容的雏形。所以呢，这个阶段家长要注意观察孩子睡觉是否张口，是否有打鼾，吃奶或吞咽时是否有异常的力量，发现问题及时找专业的医生评估。第二个阶段呢，是6到12岁，也就是开始换牙的替牙期，这个阶段是黄金干预期。孩子在6岁左右开始换牙，乳牙脱落，恒牙萌出，这个阶段颌骨还在快速生长，很多家长只关注新牙有没有长歪，但其实我们要看的是骨性关系，上颌和下颌的相对位置是不是协调。所以作为我们医生，我会建议孩子7岁前一定要做一次专业的正畸专科评估。
1: 大家记得啦，小孩子7岁之前呢，就要做一次专业的正畸评估，不是说要马上矫正，而是评估发育的趋势，看需不需要早期干预。
0: 对的，我们接着刚刚的话题讲第三阶段，也就是12岁到18岁，这个阶段颌骨的生长接近尾声，但牙裂和咬合关系还可以通过固定矫正，也就是大家说的戴牙套来精细调整。这时候的目标呢，更多的是排齐牙齿，调整咬合，进一步优化面型的细节。如果口呼吸习惯没改过来，即使牙齿排整齐了，远期复发的风险也会更高。
1: 原来是这样，其实我知道啊，好多家长都觉得牙齿矫正啊，要等到换完牙再讲嘅，所以呢个观念是错误嘅，系咪啊？
0: 很多家长确实有这个误区，觉得要等孩子换完牙才能矫正，其实这是把黄金时机错过了。我们把这个年龄段分成两个关键节点，第一个6到12岁的替牙期，这是引导颌骨发育的黄金期；第二个12到18岁的恒牙期，这是牙齿精细调整的最佳阶段。
1: 其实6到12岁就介入，会不会太早呢？好多家长担心小孩子不配合啊，效果也都不好啊。
0: 哦，其实并不早，比如说地包天或者小下巴，这些问题如果在替牙期及时干预，可以利用孩子颌骨的可塑性，用功能矫治器引导骨骼往正常方向生长，事半功倍。所以美国的正畸医师协会也建议，孩子不晚于7岁就应该做一次正畸专科检查。这个年龄的孩子配合度其实比想象中要好，而且现在的矫治器也越来越舒适，孩子接受度还是很高的。
1: 我注意到现在很多口腔机构都引进了口塑技术，和传统的取牙模相比，口扫到底好在哪里呢？
0: 口扫是我们现在矫正过程中的标配工具了，只需要一个探头在口内轻轻扫描，几分钟就生成精确的3维数字模型，体验感好得多。更重要的是，患者可以通过屏幕直观地看到自己牙齿的排列情况，咬合哪里有问题，矫正后大概是个什么效果，一目了然。医生做方案沟通时也会更高效更透明。
1: 技术呢，其实是改变就医体验，那些对于外院矫正失败需要进行2次矫正的患者，朱主任有什么建议吗？
0: 2次矫正确实是正畸领域的一大难题，我也接诊过不少这样的患者，可能在别的地方呢经历过第一次矫正效果不理想，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做法是像侦探一样，通过数字化模拟和 CBCT X 光影像全面分析第一次矫正的轨迹，找出问题的根源。

0: 在制定精准的个性化方案。现在的数字化技术可以让患者在治疗开始前就直观了解预期效果，也就是我们一直鼓励患者先来面诊咨询，了解方案再做决定的原因。
1: 咁成年人或者老年人嘅口腔健康方面，全周期嘅颜面管理嘅理念又系点样体现嘅呢？
0: 全周期当然涵盖了人生的各个阶段。对于成年人，我们关注的是美学修复和功能咬合重建；对于老年人，则更多的是缺牙的修复和全身健康的联动。缺牙来说，真的不是小事，越早修复越好。目前临床上也有一些针对骨量不足的种植技术，可以实现即拔即种即刻修复，根据不同体质人群恢复时间不同，综合条件较好的估计在短时间内可以阻绝食物。
1: 好的，非常感谢朱主任今天带来的满满干货。牙齿的管理不是从坏了开始的，而是从出生开始的，关注小孩子的呼吸吞咽比等牙齿歪了再焦虑更加重要。早一些关注，少一些折腾，俾细路仔一个和谐嘅面型同埋健康嘅自信心，呢个系我哋能够做嘅最好投资啦。牙齿有问题就嚟蝉耳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咗，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啊！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牙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耳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进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自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5: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6: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7: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8: 我就是送水辉哥
9: 艾神啊，
10: 我是萧华坚，
11: 我是他爷，
12: 我是来多一份啊，
13: 我是朱柏姐姐，
14: 我是刘思贤。
15: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7: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6: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17: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18: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6: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9: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6: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18: 阿女啊，呢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17: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16: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20: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21: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22: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23: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兼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 K 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十一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9: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0: 各位早晨啊！今日嘅早晨从九四六出发，由陆锦全主持。先睇睇天气，佛山市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晴天间多云，有一至两级偏南风，气温最高有35度，相对湿度45%-80%。咁高温黄色同森林火险黄色预警同时生效。市气象台提醒，假期期间晴好小雨，气温较高，森林火险等级高，防暑防晒，同时进山游玩请自觉遵守禁火规定。千祈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再嚟关注佛山市市长牟志平，昨日看望慰问消防救援指战员，并且调研消防安全工作。在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站，牟志平实地了解全市消防救援工作和基层队伍建设现状，在支队机关深入了解消防指挥中心运行模式和接处境等情况。他强调要扎实做好节日期间的消防安全工作，全力以赴守护万家团圆，尤其要加强重点部位、重点场所的巡查防控，持续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松塘烧番塔飞围活动暨翰林文化节昨日在南海西桥松塘村启幕，晚上分别上演翰林夜宴、拜月敬言鼓礼、火种接力、烧番塔主礼仪式等活动。松塘翰林宴今年升级为岭南文化餐饮 IP， 包含12道地道的岭南特色菜，而拜月恭请文物之礼就在欧氏大宗祠堂庄重启幕，由族老诵读社学古训，随后村中的长老、优秀学子、市民代表组成10组火炬手，完成大概500米的火种传递。今年翻塔的塔高是5米6八，是珠三角地区规模最大、仪式保存最完整的烧翻塔民族活动，同步上线线上的添柴加薪通道，令到烧翻塔升级为全民参与的文化盛宴。而禅城南庄上元村昨晚就上演舞火龙习俗，百米长龙身上插满香火，穿行街巷，巡游全程大概6.3公里，持续2.5小时。巡游结束之后，村入边向市民游客拍

0: 大发龙竹，霍氏大宗祠仲开设中秋限定集市，设置30个摊位。今次活动咧，亦都系横两江先行区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重点项目之一。另外，琴晚喺顺德举行咗青田烧宾塔 K 成人礼，三水森林公园孔圣园开启古风夜游，南海大力亲子欢乐嘉年华 K 伦理节亦都喺九龙公园启幕。咁而今日佛山继续有多项文旅活动，南庄上元村嘅舞火龙咧继续上演，今晚嘅火龙咧增至2条，其中一条细龙咧会俾少年一代亲身触摸舞动，感受非遗，将舞火龙民族一代代接续落去。而南海西潮松堂烧番塔非遗活动暨翰林文化节进入第2日，晚上烧番塔继续上演，翰林中秋宴亦都继续开席。西潮渔耕粤韵文化旅游园有环两江农民丰收节暨西潮垂钓大会，佛山市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主会场就设在高明万亩稻田，同期举办助农直播和趣味农事赛事。龙舟赛方面，蝶滘庆云村10人龙舟友谊赛今日晏昼开始在蝶北社区庆云村举行，首次启用村内天然河涌作为比赛场地，定向邀约蝶滘各条村的老牌龙舟劲旅参加。九江镇上东河段亦都有龙舟联赛第3站的赛事，48支龙舟劲旅竞逐200米的直道。去到听日，禅城南庄5人龙舟赛在吉利河道举行，预计超过280支队参与，向最大规模的5人龙舟赛吉尼斯世界纪录发起冲击。当晚还有150围的龙船帆，打造1000人龙船宴，同步设置汽车欢乐购展示点。佛山市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在高明苏村启幕，最大特色是全民参与，群众造景，现场所有展出的花灯都是由市民家庭亲手绑扎制作的，还有100米花灯长廊沿街铺设，超过300方的环形花灯区域被游人步入打卡欣赏，现场还设置文明家庭工坊、团扇挥毫、诗词飞花等体验。佛山特色中秋宴席登上央视，中秋假期第一日，央视财经频道的经济信息联播栏目播出的假期看市场报道当中，就聚焦融合传统与创新的中秋主题宴席，解码佛山文旅消费活力，报道借外国人视角讲述中秋团圆文化、粤菜守正创新的古仔。今次报道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对外传播部联动央视采编团队策划制作。中秋佳节当晚，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包括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在离地面大概400公里的太空家园，遥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合家幸福。三位航天员5月24号搭乘飞船飞赴空间站，现时在轨工作已经满4个月。国家交通运输部通报，昨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亿4300万人次，比前一日多 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其中全国铁路发送2234万人次，增开列车超过1200列，而民航运输旅客206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之间的航线较为繁忙。中秋假期第一日，探亲和周边度假形成出行小高峰。网上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假期前一日和第一日出发的跨城出行订单比今年端午同期多18%。省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前5分别是广州、深圳、珠海、佛山和惠州。用户出行呈现先返乡团圆再就近度假的两段式特征。
1: 早晨从946出发。
0: 继续新闻时间，佛山市人社局近期去到香港开展创业生态推介会，围绕佛港创业协同、人力资源合作开展系列推介和交流。今次活动是由省人社厅指导，吸引超过50位香港高校、青创平台、创投机构的人士参与。期间佛山人社部门实地走访香港高校、企业和科创平台，同时推介佛山营商和创业环境。活动还首次将佛山港澳青年创业孵化基地入驻项目的评审会直接搬到香港，经现场评审4个高潜力香港创业项目成功通过评审，达成落地佛山的意向。 南海自家人机关礼堂开放月活动昨日启动，机关礼堂大舞台面向市民开放，群众登台展演才艺。

各个年龄层群众轮番登台上演自编自演的武术、歌唱等节目。同时南海机关大院配套开放免费停车服务，会议室变身打卡点，南海好物展厅提供线上线下福利。南海机关礼堂开放月活动会一路延续到10月25号，旨在打破机关大院的围墙，等市民共享城市公共文化成果。顺德区政府同佛山电信达成数字经济战略合作，电信计划在顺德总投资不少过20亿，推进新一代通讯网与算力网的建设。另外双方将加快推进 5GA 的全域覆盖，万兆光网规模覆盖，前瞻开展 6G 技术验证，推动优质网络资源由中心城区向工业园区、交通枢纽、产业载体延伸。另外顺德数科集团同佛山电信合作运营的湾区秃近运营中心亦都启动，预计总投入超过1亿，支持多款主流模型一键接入。省内首个标准化的高山滑雪场地乐户连州，当地政府同北京的滑雪体育发展企业达成项目协议，投资5亿2000万打造户外高山滑雪场。项目就在连州市的三水瑶族乡大坦村，总规划造雪面积超过10万方，有8条雪道，有效最大垂直落差181米，同时配套建设索道缆车，最大承载力1800多人。项目计划2027年3月动工，2028年11月底建成竣工。广东同福建之间将会增加一条省际高速，连接梅州平原同福建龙岩的武平高速广东段，召开第一次劳动竞赛动员会，标志着项目进入全面施工阶段，计划2029年通车。现时闽粤两省之间建成5条省际高速，而平武高速将成为第6条。项目全长42.8公里，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起好之后，梅州北部将会新增一条直通福建西部的快捷通道。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北斗系统已经从产业培育迈向规模集聚、生态完善的新阶段。去年全国北斗产业总体产值突破6290亿，同比增长9.24%。相关产业的企事业单位超过30000家，从业者超过200万。文章仲提到，北斗已经深入千行百业，全国超过1200万部营运车辆搭载了北斗系统，350多万部终端应用于农机场景，70000艘渔船依靠北斗短报文通讯等服务。央行的报告显示，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大。去年银行的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同比增长10%多，今年上半年再增加21.4%，增速明显加快。人民币已经成为我国对外收支第一大结算货币、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三大的支付货币和第五大外汇交易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货币蓝指当中，权重是位列全球第3。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在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演讲的时候预计话，巨新智能技术来规模化民用普及仍然需要几年时间。他觉得现时最大问题是 AI 模型和真实物理世界的匹配度不够。王兴兴仲透露，宇树机器人的大模型近期持续有新进展，现时已经支持根据人类语音指令即时生成动作并且执行。尼泊尔总理沙亚在联合国大会上说，发生在上个月的中尼边境泥石流灾害反映全球暖化带来的风险日益上升，呼吁各国加强协助尼泊尔适应气候变化。沙亚指出，全球变暖正破坏喜马拉雅山的生态，导致永久冻土和冰河融化，加剧各种灾害风险。他建议成立喜马拉雅气候韧性机制，由尼泊尔和邻国共同参与，分享卫星资料和专业知识监测冰河湖，合作提升应对灾害的能力。名古屋亚运游泳项目收官，国家队收获历届最多的30金，仲有13银11铜。19岁新星张展石夺得7块金牌，暂时今届金牌最多的选手。余依婷和李冰洁各收获5金。13岁新星于子迪表现惊艳，他在女子200米蝶泳、200米和400米混合泳3项比赛当中，全部以破纪录成绩夺冠。而中国接力队亦都包揽所有接力金牌。田径百米赛场诞生新的男女飞人，并且双双打破亚运纪录。女子百米跑决赛，中国17岁天才少女陈如蝎轻松。

0: 中跑出11秒06夺金，刷新咗陈峰24年嘅亚运纪录。咁佢起跑反应时间咧喺8位跑手当中只系排第6啫。咁但系只有迅速赶超，并且系率先冲线。男子100米跑冠军则由泰国嘅文仲夺得，20岁嘅佢凭借住凌厉后劲跑出9秒9嘅新亚运纪录，比佢自己喺预赛时候创造嘅旧纪录快0.01秒。其他赛事方面，乒乓波混双，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黄彩音同埋孙颖莎沙头组合，以及林思栋同拐曼嘅动漫组合先后喺4强赢波，成功会师决赛。而女篮就80-85不敌韩国，无缘决赛。欧洲国家联赛小组赛方面，法国在新教练斯丹带领之下，作客1-0击败土耳其。球星麦巴比下半时初段贡献全场唯一入球，但是之后伤退。斯丹指出麦巴比的伤情并不乐观。好了，今次的早晨从9:46出发就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4: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喺心里嘅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喺佛山家 A P P 开放预约点唱啦！打开佛山家 A P 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嘅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喺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8: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9: 美食
10: 坐饮佢汤就会有变化。
11: 佛山嘅咖啡店今次开到入咬冬啊！
12: 功夫
13: 文创
14: 喂，好声。
15: 限量版的一个石湾公仔饼，
16: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双节同庆，最游佛山。
17: 双节同庆，最游佛山。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中秋假期想带埋小朋友感受岭南中秋民族，解锁多样的赏月场景嘛。在南海和禅城的这几个点位，民族夜景、人文特色一站式打卡，非常适合亲子家庭的。在南海区中秋有一场重头戏，就是松堂村的烧番塔。在9月25到27号康林文化节开启，中秋节两晚村入面都会红红火火，可以写低心愿投柴祈福，还会有千灯巡游、鼓礼拜月、水上金龙、醒狮等等的非遗演出。至于喜欢游走山水的朋友，就推荐上西潮山来一个山林赏月了。在宝峰寺的平台登高望月，听音湖的彩虹瀑布那里搭配月色，都别具诗意噃。西潮山在傍晚的5:30到晚上的10:00都是可以自驾上山的，记得在公众号提前预约啦。至于禅城区的南庄舞火龙同样都不用错过。 在9月25和26号两晚，由水浮莲扎成的火龙插满香火，在夜色当中盘旋舞动，画出璀璨的光影。上元村百米的火龙再搭配夜游市集和火龙宴，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玩到乐而忘返。另外佛山还有多处雅致的赏月地，在铺满灯笼的岭南新天地，可以行下飞围小摊，品尝手工月饼和岭南糖水。想大蛙露营赏月的话，亦都可以选择视野开阔的文华公园，电视塔下赏完月亦都别有一番风味。这个中秋在佛山，白天就漫游古村园林，夜晚就赏火龙观明月，真是团圆的氛围感拉满了。
16: 双节同庆，翠游佛山，
5: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翠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上午9: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5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00-9:00，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

0: 祖廟有段古，靈英池中藏瑰寶。各位，佛山祖廟殿宇之內有五樣鎮廟重寶，貫穿明清數百年的歲月，它們分別是明景泰北帝真武銅像、明嘉靖巨型銅鏡、靈英牌坊、文如壁作坊三門陶塑花脊之王，還有一件最富傳奇的清光水金漆木雕神案。這五件寶物各有名將親手造就，當中就有一桩秘事，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方才大白天下。各位，我們由遠及近從頭講起。锦香池的北侧矗立住靈英牌坊，明景泰二年斥建。当年黄烧养喜事平定之后，明代宗颁下圣旨，将祖庙北帝庙斥封为靈英池，将佛山命名忠义乡，准许祖庙列入官方字典。地方官每年春秋就举行官祭，专门修建靈英牌坊作为标志性建筑，是朝廷赐封的实物凭证。官府就招募岭南木石良匠合力营造，整座牌坊就不用铁钉，纯粹是以榫卯咬合，飞檐叠拱，匾额靈英，星域字字端庄，是广东现存最早的立体木石牌坊。数百年来迎送香客，静静守护庙门，正是祖庙由香池升格为官字庙宇的古物凭证。穿过牌坊踏入三门，卧高个头就可以见到屋脊之上那条大名鼎鼎的石湾陶塑瓦脊。这条脊呢是出自石湾文如壁陶塑作坊，文如壁之名起于康熙，作坊名号世代传承。清光绪二十五年祖庙大修，文如壁号承接造脊工程，以精工塑造了声名远播的陶塑瓦脊，被业内誉为岭南花脊第一品，亦被世人称作花脊之王。成条瓦脊总长 31.7 米，高 1.78 米，排布300余尊粤语故事人物，将粤剧大戏浓缩于屋顶之上，于酬神如人之意。文如壁号的一众能工巧匠一脉传承斜面透视塑法，双面皆可观赏，游人从地面到仰望，人物的比例匀称得来又不变形。作品综合捏塑、雕刻、上釉、分段烧制拼装等等复杂的工艺，有彩历经百年的风雨，有色犹存。世人尊佢为岭南花脊翘楚，佢既是晚清石湾雕塑技艺的巅峰代表，亦都是佛山手工业鼎盛时期的实物见证。那移步到前殿，一样重宝赫然在目，佢就是明嘉靖古铜镜。那呢块镜直径1.33米，乃是国内现存最大的古代铜镜，民间就叫做天鉴。当年铸造之时，匠人依照道教八卦形制打造，供善信入庙之前整理衣冠，自省身心。镜面历经了400年的打磨，依旧光可照人，真是一镜照物，亦照人心，饱览祖庙世代香火喜乐。在前殿的正中就安放住今日我们要讲的核心宝物，清光绪金漆木雕神案。它又名李元霸伏龙驱神案，此物是由成龙街黄广华作坊耗费经年打造。成龙街是当年佛山木雕产业的集散地来，作坊产品供给本地祠庙，亦都外销到东南亚。 佢所在嘅木雕雕花行代表性工坊嘅主理人呢，就系黄广华。嗱，呢一张金漆木雕神案系由有木雕刻而成，多层镂空高浮雕，通体贴金。上层啊雕刻住荆轲刺秦王，下层雕有李元霸降伏龙驹，126尊人物神态各异。喺神案嘅两端，仲刻有洋人屈膝求饶嘅形象，寄托住晚清佛山百姓抵御外悔之心。嗱，各位，讲到呢一件神案咧，佢仲藏有一件轰动民博界嘅往事啊！自清光绪安放庙中，近60载可以话系冇人洞悉玄机。时至1958年，文物匠人开展修复除尘，清理木雕内金銮殿牌匾表层漆色嘅时候，表层嘅金銮殿色层嘅后面，赫然露出深藏嘅大明江山四个字，同埋木雕旗帜之上出现嘅李字，好容易令人联想到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发生于清咸丰四年嘅佛山粤剧艺人李文茂领导嘅红巾军起义，暗地寄托住反抗清政府封建统治嘅诉求。嗱，我哋试谂一下，光绪尚属清廷统治之时，刺客呢四个字一定系灭门重罪啊！木雕匠人黄广华咧胆大心细，将铭文就暗藏喺牌匾嘅后面，前面掩以文色七字。寻常嘅游客咧，企喺度观赏，绝对系冇可能发现，唯有俯身仰视，方得窥见。所以呢一件神案暗喻住粤地百姓延续多年嘅家国情怀，遥应咸丰年间李文茂红巾军起义嘅旧事。嗱，佢唔单止系岭南木雕工艺嘅顶峰，更加系镌刻喺木头上面嘅民间心声。再前往正殿紫霄宫，呢度供奉住真武北帝铜像，佢住于明景泰年间，重达5000斤，就即是2吨半，高3米有余，为明代佛山野猪名将合力熔铸。距今近600年，是国内现存最大的明代铜铸北帝像。铜像的造型是北帝端坐在高背龙头大椅之上，头顶圆光，面带微笑，和蔼慈祥，身着文官彩袍，闪烛端坐，双手摆放于两膝之上，一副赐福善神的形象。北帝的表情自然生动，意识花纹的描绘精细流畅，自景泰年间安奉殿内，尽管几经洪水台风的侵袭，铜像依然安稳如初，成为祖庙信仰的核心。嗱，各位，灵应牌坊少于明廷戚风，北帝铜像见证明初野猪巅峰，嘉靖古镜传至醒世之道，三门花脊延续石湾屠索文脉，黄广华木雕神案暗藏百年秘语，祖庙之内多件巧夺天工的艺术瑰宝，横跨明清，汇聚了野猪、木作、屠索诸般的岭南绝技，一砖藏岁月，一木寄情怀。他日如果各位亲临到祖庙，切莫匆匆走过，不妨护低个身，细细地看一下木雕神案，寻觅一下藏了近百年的大明江山，仰望一下三门花脊，品味一下文如碧号的匠艺巧思，在正殿瞻仰北帝铜像，镜前静心自省，而一件件的古物，一位位无名匠人，夹埋一齐，就是佛山千年不息的文物薪火。
1: 祖庙
2: 有段古，
3: 祖庙有段古，
4: 有段古，有段古。
2: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间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5: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2: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5: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2: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5: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6: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呢、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2: 呢、这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塊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领取方式0757。

0: 都未见到隻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返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呢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呢，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爷爷快看呐、啊，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啊，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家和是心。
9: 咦呀，真不咁啱嘅。
10: 系呀，阿勤，你又嚟翻工呀？
9: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0: 好啊。
9: 阿
10: 珍
9: 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11: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2: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

0: 楼严重纵火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的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3: 早晨啊，咁多位，首先祝福你拥有一个美好嘅假期。咁啊，今日咧亦都会由卓卓陪住你，由而家开始一路去到中午嘅时分。咁如果大家都有啲乜嘢节日嘅祝福啦，想话俾我知啊，又或者想分享一啲节日嘅趣事嘅话咧，可以通过佛山家呢个 A P P 参与到我哋节目互动之中。咁啊，早上嘅时分啦，先同你讲下啦，今日有冇朋友系打算出外嘅？咁现时咧，我见到。好啦，喺佛山区域啊，繁忙嘅路段都有几多噶？分享下先。首先，缓慢嘅路段咧喺桂丹路啊，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呢边系由于最左边嗰侧车道咧系有施工嘅状况，系最左侧嗰个车道啊。咁经过嘅朋友，请你多加忍让就系啦。松丰路往南堤路方向咧，而家亦都开始渐渐车多咯。咁啊，高速方面咧，现时广佛高速啊，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呢个位置咧，往龙岗方向咧，呢边咧系由于佢有施工啊，所以而家咧都开始见到车仔开始多啦。咁啊，经过朋友，请你多加忍让一下啦。咁最后咧就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咧每逢到假期啊，有一啲重点嘅商圈咧，周边附近咧都人流都会比较充足一啲嘅。咁而家咧禅城嘅岭南新天地商圈啦，喺中秋啊国庆期间咧，佢都会有一啲临时嘅交通管制，每日嘅7点一路去到19点。梁园路啊，祖庙路口至天地路口，佢净系允许车辆咧西往东系单向通行。咁如果系往祖庙方向嘅车仔咧，请你绕道去到天地路啊、东隧路啊咁样。咁当然啦，阿 Sir 都会根据祖庙周边嗰啲路况嘅话，实时系调控一下，根据当时嘅交通流量咧，动态调整一啲管控嘅时间段。咁啊，请大家留意一下。就系啦，继续祝福你拥有一个开心又安全嘅假期。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扣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1: 双节相逢，佛山有城。
2: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饭香飘两岸。
1: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2: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班塔辉映万家欢颜。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2: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消节消防，拔山有
4: 成。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3: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4: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班塔辉映万家欢颜。
3: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拔出游小程序及拔山家 A P P。
4: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3: 相节同庆，趣游拔山。
5: 系啦，双节同庆趣游佛山啊！咁啊，本地嘅话，其实喺呢两个假日咧，亦都非常多活动噶。大家可以留意佛山家呢个 A P P， 因为反正有最新鲜嘅情况咧，我哋肯定第一时间话俾你知。咁再加上咧，今日确实天气都几好啊！如果想出外嘅朋友咧，应该系一个几好嘅时机。嗱，佛山本地今日咧多云间晴，吹偏南风系一到两级啦，最低温度27度，最高都有成31度喎，咁如果大家想出外嘅话，就记得应该系带个水壶，饮多啖水滋润一下都几好嘅，因为毕竟咧即系嚟到中秋佳节啊，始终天气仍然会有啲渴啊，比较容易干燥一啲。咁我见到佛山街方面呢，哇，多谢晒大家，已经好多朋友留言啦。阿 Lily 的日常呢就早晨打卡，而家喺公交车听緊我哋节目啊。哇，佢话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咁啊Y 八呢就出出早晨，中秋快乐，大家中秋开心。初见的太阳呢就话啦，出出假期第二日喎。昨日啊，陪屋企人去洲美围生态公园嗰度咧露营迎接中秋，哇咁正！露营迎中秋又别有一番风味，系咪？佢系想点饭种嘅一脉相承，祝福大家都系假期快乐啦，人月两团圆，合家安康。哦，见到你影上嚟嗰啲咧露营嘅伙食，原来咁正嘅咩？而家露营有咁靓红卜卜嘅虾啦，有烤鸡翼，咦，睇到都开始流口水啦。咁啊，继续祝福大家啦，拥有一个美好嘅中秋假期。当然，亦都话俾你知啦，因为喺本地啊，呢个中秋佳节咧，确实前前后后有好多热闹精彩嘅活动。想去睇睇嘅话咧，可以留意佛山家呢个 A P P， 又或者系佛趣游小程序啊。

0: 同意可以预约点歌啦。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点击右下角预约点歌浮标，或直播间置顶海报，就能提前预约日期，送出你的心意。点点情意，马上预约。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假期在南海西潮的松堂古村欣赏原始级飞围烧番塔，千祈不要错过当地的特色美食。当地的特色餐饮米醋火锅、茶饮轻食，今日同你一次过推荐晒。首先万飞会同你推荐的会有这里的本土私房菜馆即厚堂，它是由本地的村民经营的，主要就是打造专属于松堂的翰林聪明宴。店家每一日会采购西潮本地的农家生鲜，将科举吉祥寓意融入到各式的菜肴里面，柴火竹筒鸡、水库鲜鱼、农家炆土猪、艾草糕点是每一台都会点的。竹筒鸡就是用柴火燃烤，竹香渗入到嫩滑的鸡肉里面，水库鲜鱼清蒸上台，只是加啲豉油就已经是鲜到入去喉咙顶。炆土猪色泽油亮，入口酥烂，艾草糕清香微韧，一啖咬落去是岭南雨后的气息。一台餸咁食落嚟，食嘅既系西潮水土嘅本土味，亦都系聪明宴里面嗰份值得读书嘅朴素足养。另外喺古村街巷藏住一家主打住南海传统臭屁醋火锅嘅特色农家小店。西潮臭屁醋同三水臭屁醋最大嘅唔同咧，就在于一个改字。三水臭屁醋以越臭越正宗闻名。那阵的酸熟味就是它的标志，也令到不少的外地人望而却步。而西潮的这个店家，它用了五年多的时间反复调试配方和发酵流程，从根源上面调整了风味的走向，在过程当中就将臭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最终的成品几乎是闻不到传统臭屁醋那种酸熟的怪味，只有清淡的糯米醋香，入口酸甜醇厚，接受度比传统的三水臭屁醋要高很多，而且还有去湿开胃的食疗作用。所以到松堂古村吃臭屁醋火锅就不用怕被臭劝退，因为它更加似是一煲温润的米醋汤底，汤底搭配番黄豆、番薯、梅菜、嫩姜，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加入好像猪脚啊、粉肠啊、走地鸡啊，一起煲慢慢炖，越煲越香醇。饭后或者下午茶时间，你还可以去到翰林小院试下爆款桂花水牛奶奶茶，奶香里面浮住桂花的清香，这款产品人气一直高居不下。而

0: 姜撞奶啊、农家糖水啊、特色糕点啦，喺呢度都好受欢迎噶。喺村里边行攰咗，喺度歇歇脚都几唔错噶。一桌嘅翰林宴，一餐嘅米醋火锅，一杯桂花奶茶，松堂嘅烟火气就藏咗喺呢三重滋味里面。假期不妨跟住万飞嘅推荐到松堂试一试啊！
1: 双节同庆，翠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翠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3: 双节同庆，翠游佛山。
1: 双节同庆，翠游佛山。
4: 双节同庆，翠游佛山，继续祝福咁多位啦，有一个美好又开心嘅假期。咁啊，肯定多谢你啦，因为假期咧仍然选择收听我哋嘅节目，收听九四六吓。我见到咧佛山家方面咧，阿莹姐同我哋打招呼啊，早晨早晨，阿玲都系打招呼啦，早晨大家。熟悉咧就话卓卓早晨啊，撑场想点首袁师傅嘅《世界吃货指南》系咪？得冇问题，同你分享一下，其实。啱啱啦，听到介绍啊，我都发觉哇，其实生活喺我哋广佛地区啦，呢个中秋佳节啦，好味嘅嘢咧非常之多，咁活动咧肯定亦都好多啦。你想去享受美食又可以，你想去到善霞啦，参与咁多嗰啲民族嘅活动又可以。咁当然啦，如果你想足不出户啊，喺线上参与一啲活动，原来都可以喎。因为原来喺今个假期咧，除咗善霞咁精彩嘅一啲非遗嘅活动啊，一啲民族嘅活动之外，佛山家客户端都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线上的趣味互动节目，那你足不出户呢，原来在家里都可以玩转这个中秋，还可以赢取一些福利，收获好玩，那看看大家有没有兴趣了。首先一个呢就是木翰林古风全民墨心火，一个线上添柴的祈福活动，这个活动就比较过瘾的，因为它是结合今年松堂翰林文化节烧番塔啲非遗嘅民族，佛山家咧特别上线咗一个线上烧番塔嘅互动小游戏，即系话你就算唔去到现场啊，你喺屋企啊或者喺手机旁边啦，你手指喐一喐咧，你都可以体验到传统嗰种咧添柴加薪，哇加薪呢个词真系好开心，仲有祈福啊纳祥一种中秋嘅仪式感，寓意民运高升，好运连连。参与嘅方式非常简单啦，你只需要打开佛山家APP 的首页，然后点击首页右下角一个福标的浮标，看到来添财这个入口，点击就可以进入添火祈愿的页面了，即是佛山家 APP， 然后右下角你找到一个福标的浮标，见到来添财入口，点击就 OK 了。大家只需要点击那个番塔底部的柴火堆，就可以为番塔添柴旺福，纳下福气这样的了。每人每日有成五次的添柴机会的，你邀请好友还可以额外增加多五次，单日最多可以参与十次，其实只要当日添柴的次数达到五次就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啦，祝福大家好运连连啦。好啦，跟住落嚟啦，为你送出嘅呢一首呢係熟悉特别点俾所有朋友，祝福大家中秋假期快乐啊。

0: 天气报告。
1: 嚟到假期嘅第二日啦，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嘅天气状况啦。哇，仍然系一个晴朗但比较炎热嘅天气吓。佛山本地今日继续晴间多云，吹偏南风系一到两级嘅，最低温度原来都有27度，最高系有成35度啊！各位，现时各个区咧高温嘅黄色预警信号咧持续生效当中，同埋咧森林火险嘅黄色预警信号咧亦都喺度生效当中，所以喺呢个假期咧，唔单止为自己啊保保水啦，同时呢如果是要出外啊，哪怕你留在家都好啦，总之要留意一下家居嗰啲用火啊用电嘅安全啊。
0: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2: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2: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是双节同庆吹又不停。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祝福大家咧都可以拥有一个美好嘅假期，享受呢个假日嘅生活啦，心中充满满满的幸福感。咁而家咧，我见到佛山街方面咧，哇，阿张话打卡咁啊，微信用户呢位咧就七七早晨打卡啦，祝福各位咧中秋啊、国庆节快乐咁样，好啊，多谢你嘅祝福。好兄弟阿明咧就话上午好啊，咁多位。昨日中秋啦，食到饱到仔啊！佢话假期而家坚持一下运动，哇犀利！我见到你系同啲小朋友一齐喺度运动，话打卡咁啊，六点几公里，犀利犀利！啊，我觉得呢个提醒真系非常之好啊，因为每逢到假期咧，大家亲朋好友欢聚，免不了咧就肯定系饮饮食食，咁再加上就中秋佳节啦，人月团圆，亦都系屋企人啊、亲朋好友相聚啊，共享美食一个好温馨嘅时候。咁但系你知道啦，即系咁温馨嘅时刻咧，节日欢聚难免咧，嗰啲食嗰啲高油啊、高脂啊、高糖嘅嘢咧，就非常之多啦。再加上咧，平时生活嘅作息咧，其实系乱咗嘅。稍不注意嘅话咧，好容易就引起一啲即系所谓嘅系节日综合症咁样啦。咁每个人我哋成日都话啦，做自己健康嘅第一责任人啊嘛，你一定要喺日常嘅生活之中咧，多多注意，多保重自己。咁比如话月饼啊，多多少少你都会食啦，传统嘅美食。但系月饼咧，高糖、高油、高热量，特别容易咧引发就食滞啊，或者血糖波动咁嘅情况。咁啊，点样又可以享受美食又健康呢？好简单，注重分享，将月饼切成细细嚿啊，同屋企人分享。咁既可以品尝美食，又可以控制摄入量。咁食月饼嘅时候咧，配搭一啲温热嘅茶水啦，或者系白滚水啦，咁啊可以解腻同促进消化。但系奶茶或者其他嗰啲碳酸饮料就非常之唔建议啦。如果是本身有基础的一啲健康情况的朋友，即比如糖尿病啊、高血脂啊、高血压啊，肠胃比较弱的朋友呢，就更加需要严格控制摄入量，优先可以选择一啲低糖或者是无糖的月饼。食完月饼之后呢，适当一啲大鱼大肉嗰啲呢，就要减少摄入量啦。再加上咧，我哋中秋佳节咧就啱好喺夏秋交季嘅一个时候啊，天气比较炎热，而人体咧脾胃喺呢个时候功能会更加弱一啲啊，更加需要注意饮食均衡，食七分饱就 OK 啦。但虽然天气热啫，一啲生冷嘅嘢、凉拌嘅菜，仲有冰镇嘅饮料咧，都要少食，避免刺激脾胃。咁晚餐咧，亦都不宜食得过饱啦。瞓觉前两个钟头，尽量就不能再进食啦。要减轻夜晚黑脾胃嘅负担，保证翻睡眠质量。咁当然就避免坐得太长时间啦。每隔一段时间起身喐几分钟，做下拉伸，又或者咧可以好似阿明咁样出去活动一下，出去运动一下，更加可以咧即系令到个身体啊新陈代谢加快，咁啊脾胃方面嘅负担亦都冇咁重。啊，讲翻你出去运动、出去活动嘅话咧，因为本地啊，其实喺呢个假期咧，亦都系活动多多，各种嗰啲民族嘅活动啦，即系传统嗰啲特色，比如话烧番塔啊、舞火龙啊呢啲，亦都好多嘅。如果喺呢个假期真系有时间、有机会嘅话，可以带下屋企人啊，尤其带屋企嗰啲小朋友啊，了解一下本地嘅文化，都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咁当然，如果你话啦，我想了解下本地嘅文化，想知道有啲咩活动好玩嘅话咧，咁你又可以留意下我哋佛山家或者佛趣游呢个小程序。佛趣游咧系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推出一个文旅推介嘅平台，佢里边咧整合咗全市嘅文旅资源啦，可以提供全方位一站式嘅服务。你可以跟住呢个佛趣游啦，深度体验一下佛山嘅魅力，解锁文旅打卡嘅方式同埋特色嘅新玩法。而你想了解咧五区近段时间有咩活动嘅话咧，又可以喺佛山家里边咧一站式咁样通通了解到，系咪好过瘾咧？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淡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5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相逢佛山有城，
2: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1: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2: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2: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1: 双节同庆出游佛山。
3: 系啦，双节同庆趣游佛山啊！喺呢个假期里边咧，你想出外玩下游 ，OK？ 你话如果想喺屋企足不出户咧，参与呢个中秋一啲线上嘅活动咧，诶又可以，因为佛山家呢个客户端咧，为大家准备咗好多线上嘅趣味互动节目，嗱，包括咧有一个月圆灯谜会啊，佢有一个口令红包嘅活动，就系将传统啊中秋古灯谜呢个活动咧就搬咗上手机，其实由昨晚开始已经有得玩的了，一路玩到27号，每日上午的10点钟就会准时更新全新的一些中秋的灯谜，大家呢估对灯谜，诶谜底原来就是口令红包、哦、可以直接解锁微信的红包福利，听讲最高的话最近可以抽到成88蚊的大额红包，咁呢度又可以喺哪度玩呢？喺佛山家底部嘅同城嗰个频道，同城揾到当日灯谜活动贴，进入口令红包呢个页面，输入正確嘅谜底呢，就有机会抢到中秋嘅红包啦。咁仲有一个呢，就係、是、话题呀，就交换月亮，一个中秋话题嘅活动。佢话呢，因为每个人手机里面呢肯定都影咗相㗎，影咗啲月光光。

0: 屋企啦，衰仔。
1: 黄俊，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0: 知道啦。
2: 大个仔啦喂，不过咧，无论几大个仔大个女又好啦，喺呢啲传统嘅街市可以翻屋企同屋企人一齐享受一餐嘅美食，一齐闲话家常啦，真系一件好美好、好幸福嘅事。咁啊，讲翻你几时觉得自己大个仔大个女咧？以前啦，中秋佳节啦，可能嗰餐好重要嘅团圆宴啦，通常就系爸爸妈妈佢哋，即系我哋话噶啦，长辈们去打理嘅。咁但系由几时开始咧？你会发现啊，呢餐嘅团圆宴由你去负责话事，准备嘅菜肴啊，由你去拍板，哪怕一啲传统嘅一啲应节嘅水果又好啦，饮食又好啦，全部由你去准备，人情往来。来都由你去话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一方面要担起这个责任，但是另外一方面

面咧都有大个仔啦，嗰种自豪感同埋成就感啊。咁啊，讲翻起啦，中秋佳节除咗月饼之外咧，你琴晚有冇食到好多传统嘅美食啊？因为中秋嘅食品咧，佢系围绕住团圆、平安、吉祥、丰收。咁佢里面呢一啲传统嘅美食，哇你唔好嫌麻烦喎，点解每年都要准备呢几样嘢呢？因为里面真係蕴含住好多好美好嘅寓意。除咗月饼之外呢，每逢到中秋佳节呢，好多嘅人家呢佢都会准备一个柚子，即係嗰啲沙田柚啊，嗰啲柚子。中秋节正值柚子成熟，佢金黄饱满啦，象征住吉祥富贵。关键呢係嗰个柚同庇佑嗰个佑字系谐音嚟噶，所以寓意住咧，即系保佑或者庇佑屋企人平安健康，子孙旺昌旺兴旺咁样嘅意思。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柿啊，柿亦都系中秋佳节啦，亦都系即系拜月光嘅时候咧，必不可少噶啦。柿咧同事事如意个事字系谐音嚟嘅，亦都寓意住咧事事如意。佢红红火火嘅颜色咧，亦都象征住哇，以后嘅生活咧将会越嚟越红火。你睇下啲柚子啊、柿啊，啱好又系中秋节前前后后啦，好应节嘅水果啊。所以古人咧传落嚟嗰啲嘢咧，真系非常之有佢独特嘅含义啊！咁除咗咁美味嘅水果之外咧，寻日大家有冇食蟹啊？嗰啲大闸蟹，每年到中秋节嘅前后啦，秋风起，连蟹脚都会肥。佢呢个时候咧，正是蟹膏啦、啲蟹黄啦好充足嘅时候，食蟹嘅好时光。当啲大闸蟹咧，你一剥开嘅蟹角，哇，满满都系金黄色、金灿灿嗰啲膏质。咁当然啦，蟹原来都有含义噶，谢佢系同感谢嗰个谢字咧谐音，所以中秋佳节咧，无论系食蟹啦，或者有啲朋友系习惯将啲蟹卡系馈赠亲朋好友，亦都系表达咗感谢啊、感恩啊咁样嘅意思。但当然你识拣啦，中秋佳节拣嗰啲蟹一定要新鲜啊，尤其呢啲时候咧食蟹又要食新鲜嘅先好味。除咗蟹之外咧，仲有芋头啦。芋咧呢个时候食嘅，无论系红烧啊、清蒸啊，甚至用嚟炖排骨啊，哇，软烂入味，非常之正。芋头咧，其实亦都系谐音，佢系有盈余嗰个余字咁样嘅意思。咁即系话咧，希望大家日子系有富余，好运不断。仲有一样嘢，中秋佳节必不可食嘅，咁但系呢个可能北方就少一啲，南方嘅朋友你一定食过，就是、田螺啦。中秋佳节食田螺，有传统说法咧就话可以明目，你要对住个月光去啜啖田螺。咁仲有一个咧就系谐音，就问田去攞，即系话咧喺农耕嘅社会，只要你勤勤力力问田去攞嘅话咧，一定会生活过得越嚟越富足。你睇下我哋啲老前辈们啲祖宗，将对团圆嗰种期盼啦，将对好日子嗰种向往啦，全部都系加入咗呢啲传统嘅美食之中，希望大家喺品尝美食嘅时候，亦都可以领略到呢啲人月两团圆、事事圆满嘅祝福啊！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中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3: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领取方式0757-8313-222。
5: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6: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7: 我就是送水辉哥
8: 艾神啊！
9: 我是萧华坚，
10: 我是他爷，
11: 我是来多一份啊！
12: 我是猪扒姐姐，
13: 我是刘思贤。
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6: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2: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4: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

0: 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1: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噶。
0: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啊，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2: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0: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3: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3: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4: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多谢你喺假期咧仍然选择946吓，继续同你分享一下外边嘅一啲交通状况先。因为喺呢个假期咧，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喺周边附近嗰度想逛一逛，趁住呢个好天气。目前我哋收到繁忙嘅路段咧，包括有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再桂江立交往罗村方向，现时都会比较咪摩一啲。清辉路啊，喺东乐路口嘅双向，而家开始有咪摩现象啦。中流路口各个方向咧，亦都见到啊，车仔开始多起身咯。龙洲路啊，新基路口往番禺方向，而家有慢。喺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呢、这个中数车流量会比较大。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呢边咧，就由于系早前有施工啊，而家有施工嘅情况，所以仲系喺度车多嘅。咁跟住就係提醒方面嘅信息啦。南庄嘅龙舟赛听日就会举行，咁由9:30开始一路至到活动结束，佢周边嘅路段呢都要实施临时嘅交通管制，涉及东堤路、仁和东路、解放西路、吉利河嘅河堤、沿江路，其中解放路南庄一桥咧，将佢视情况系全封闭嘅。咁如果需要观赛过去嗰边嘅市民朋友，可以将部车咧停放喺周边指定嗰啲区域停车，提前规划好出行嘅线路。详细嘅情况咧，亦都可以登录佛山家我哋一个花生嘅板块，去查路况啊，睇下路况啊咁样。咁当然我哋946咧，亦都会第一时间咧就喺节目里边咧，将最新鲜嘅一啲交通状况话俾大家知嘅。每逢到中秋假期咧，唔知点解啦，就望住个月光光咧，总会有一种咧思念家乡啊嗰种谂法嘅。所以咧，近段时间你有冇记得喺呢个假期同屋企人度过？定系咧，哪怕喺外地都会打个电话啊，同佢哋一齐倾下咧？

0: 佛山有请，
1: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饭香飘两岸，
0: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班塔辉映万家欢颜，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3: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你好嘛？早晨啊，继续会有卓卓陪住你度过呢段时间。咁啊，好多朋友咧，佛山家嗰度打紧招呼啊，红茶咧仲系打卡，微信用户打卡，欢迎大家。盈姐咧就问卓卓好，请问灯谜口令喺边度啊？未揾到系咪？啊，我知道你讲紧乜啦，应该就佛山家嗰个玩法。因为今次喺呢个假期里面呢，佛山家系准备咗好多精彩嘅一啲趣味嘅线上互动游戏，令大家足不出户都可以玩转呢个中秋。咁其中一个游戏呢，就叫做月圆灯谜会口令红包嘅活动。9月25号至到27号连续三日，每日上午10点准时更新全新嘅中秋灯谜。只要你估中咗呢个灯谜呢，谜底就系红包嘅口令。是可以直接解锁微信红包福利，就是最劲可以抽到把18蚊的一个大额红包。参与的口径啊，盈姐你留意一下啦。打开佛山家底部有一个同城，相同的同，城市的城，有一个同城的频道。然后找到当日灯谜那个活动贴，你记住要当日那张贴先 OK 啊，当日的灯谜活动贴就会进入口令红包这个页面。输入正确谜底就有机会抢到中秋红包。咁讲起红包呢，我见初见都太阳发咗几次，佢话初初我参与咗呢个古灯谜攞红包嘅活动，佢话两日估中咗，而且话係抢到咗，系咪？但係未到达微信账户，佢话你佢话手机号同微信号绑定咗同一个号码，系咩情况呢？嗱，初见得太阳关于你呢个呢，我已经截图发咗俾我哋嘅同事啦，但係可能唔知系咪假期呀，暂时呢就仲未有回复。你最好都要问翻佛山家个客服啊，留言俾客服家家，可能因为中秋假期唔知系咪佢哋留言咧就冇平时咁快捷，但唔紧要啊，你先留言咗俾佢啊，先留言咗俾佢，等佢见到嘅话，佢应该会及时回复啦。好，继续欢迎大家啦，留意一下我哋佛山家啦，因为佛山家咧关于呢几日啊中秋假期有咩活动咧，持续嘅情况咧，佢都会第一时间喺佛山家嗰度刷新一下。

0: 想要消暑假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3: 中秋假期去哪里玩？我是学伟，带你双节同庆去游佛山。想要沉浸式体验最纯正的广府中秋韵味，西樵山下拥有800年。

0: 文脉的松堂翰林古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南海农商银行两江声明月2026松堂烧翻塔非遗活动暨第14届翰林文化节9月25号到27号持续开演，以非遗火俗、书香家宴、古韵夜游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烟火与诗意交织的双节盛宴。烧翻塔又名烧花塔、烧瓦塔，是流传于粤、赣、闽多地的传统中秋民俗，底蕴厚重，渊源悠久。民间流传两大经典由来，一是纪念清末抗法名将刘永福，将士以塔为帐，击退外敌，守护家园；二是源自元末中秋举火起义反抗暴政的历史典故，承载着先辈的热血风骨。松堂烧翻塔为佛山经典非遗，也是全网爆火的中秋盛典。这座翰林古村的翻塔逐年添砖垒筑，现高达5.68米。中秋夜幕降临，松堂醒狮自孔圣庙旗鼓出发，踏青云路过翰林门，伴着锣鼓鞭炮声抵达塔旁，引燃塔内柴草火炕，辅以鼓风机助燃，漫天星火腾空，场面磅礴震撼。区别于各地祈福丰收的寓意，松堂依托翰林文脉，赋予火光步步高升、家业兴旺的美好期许。游客还可以投文运柴，写心愿祈福。烟火人间最暖团圆，盛典专属的翰林宴藏着广府中秋温情。祠堂前数十围的宴席整齐排布，开席前家风诵读娓娓道来，传承千年耕读家风。饭后古村夜游精彩纷呈，古礼拜月，千人提灯巡游，非遗展演轮番上演。这个中秋假期来松堂看非遗塔火，品书香家宴，在星月火光间邂逅最地道的岭南中秋。
1: 双节同庆，翠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翠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2: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2: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翠游佛山。

到哥啦，宝发哥啊，咁啊，宝发哥应该系一个好勤恳嘅形象，勤勤勉勉咁样服务大家，就算系假期佢都唔休息噶、哦。嗱，讲到呢度咧，我见到佛山家方面咧，阿志叔咧就系 check， 我为咗唔出现呢个假期嘅综合症啊，所以冇放假。系啊，我相信咧有一批嘅朋友咧，即系勤勤恳恳咁样，就算系假期佢都未必可以休息到服务大家，咁啊好事啊，系啊，假期一方面咧就可以服务到大家啦，即系都有成就感，因为今时今日即系你话揾到一份好工，一份比较稳定嘅工作，亦都可能唔系咁容易。咁另外一方面，假期值班嘅话，希望亦都可以揾翻多少啦，系嘛，最好又有加一个人工啦，有加班费啦咁。咁啊，讲起车仔嘅话咧，又有个信息可以话俾大家知，因为一年一度啊，一个购车嘅盛典就系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咧，就会喺呢个十一个假期啊，10月1号到4号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嗰边咧就隆重登场。如果你话啊今秋想买啊车啊，又或者想睇下啲靓车啊，又或者我斋想去参与一个嘉年华啊咁样，佢都可以。嗱，今次嘅车展咧真系可以讲系诚意满满啦，因为听讲男装方面咧系特设咗300万一个车险嘅专项补贴，单部车最高补贴成4000蚊，而且呢个补贴话可以同国家汽车以旧换新嘅补贴啊，或者系广东购车嗰个购新补贴咧叠加使用，计落最高可以补成24000蚊。关键就今次话现场汇聚咗几十间嘅主流嘅汽车品牌一齐喺嗰度促销，你要燃油车又有，要新能源又有，豪华品牌嗰啲都可以。现场仲有传媒文旅集团啦，全部都系免费入噶，门飞全部免费领取。去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底部嘅菜单栏，点击男装车展一个门飞，咁就可以领取噶啦。10月1号到4号啊，有兴趣嘅朋友，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咁啊买车就可以留意一下。咁当然除咗呢个车展之外咧，其实近段时间啊，因为双节啦，佢黐得嘅时间比较近一啲，所以本地嗰啲活动真系非常之精彩，话有传统嘅，有现代嘅，有适合一家大细嘅，有啲系比较刺激嘅爬龙船嘅，咁啊可以留意我哋佛山家，佛山家呢个 A P P， 佢系帮大家整理好咗啦，佛山5区啊一啲好好玩嘅活动，想留意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错过咯。

0: 佛山龙船世界最强。
1: 上午11:30，
2: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946天气报告，继续同你望外面天气状况。其实如果在这个假期想出外玩的话，今天的天气都挺好的，都是晴间多云，吹偏南风是1到2级，最低温度27度，最高35度，但天气比较翳热，所以记得饮多啖水。现在各个区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和森林火险的黄色预警信号同时生效当中，出外的时候都要留意一下家居那些用火啊、用电的安全啊。
5: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00到9:00，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6: 相接相逢，佛山有请。
3: 吉利河上龙舟古镇天，千人龙船饭香飘两岸，
6: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3: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班塔辉映万家欢颜，
6: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3: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6: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个新家方面呢，佛晓呢仲有哥嚟打个卡，多谢你，多谢你嘅撑场，好歌送俾你呀，祝福都带俾你啦。今日继续系中秋假期嘅第二日，哇，发觉繁忙嘅路段都几多个喎，大家系咪出去玩呢？同大家报下先。现时啦，喺城区方面呢，比较忙碌嘅路段包括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啊，呢个系由于中间嘅车道早前系发生过事故，咁啊而家咧就渐渐就仲喺度处理当中，车仔仍然系比较咪摸一啲啊。清辉路喺东路路口嘅双向而家咪摸，中楼公园路口嗰个方向车多，仲有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哇嗰边双向啊，每逢到啲大时大节应该都车多人多噶啦。龙洲路新基路口往番禺方向现时有慢。高速方面啦，喺广佛高速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都会比较大啊。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啲商圈周边附近啊，亦都需要你多加留神一下噶。唉，呢个假期，总之喺周边附近逛下又好啦，又或者喺啲商圈嗰度逛下商场啊，都可以嘅。咁讲翻起嘅话，由于近段时间咧就中秋佳节啊嘛，各地嘅活动，尤其系同传统相关嗰啲民族活动，亦都非常之多。9月26号是农历的8月16啊嘛，如果寻日大家是冇去睇过啲好精彩嘅烧番塔啊，冇火龙呢啲传统活动嘅话咧，其实今晚仲有机会补上嘅，因为重头嘅烧番塔咧系一连两晚，南漳方面嘅冇火龙咧同样都系连续两晚嘅，而良苑咧今日白天啊凭证件原来系可以免费入园噶，哇五区嗰啲活动系咪热闹好玩嘅嘢非常之多咧。佛山街方面咧系整理咗9月26号啊，即系今日啦，佛山五区一啲好值得去睇啊，或者系成个中秋假期好值得去留意嘅活动，咁啊大家记得多加留意。如果想就喺本地嗰度欣赏啲咁得意嘅项目嘅话，

跟住呢首节奏咁快嘅歌，系咪振作一下精神先？真系好中意呢首歌啊！尤其咧讲去边度有好玩嘅嘢咧，开心嘅嘢咧，就不自觉咁样谂起呢一首歌啦。嗱，讲翻起啦，真系呢个中秋嘅假期咧，本地一啲好玩、好食、好睇嘅嘢非常之多，同大家讲下先。咁首先就系啱啱所讲嘅，琴晚有冇朋友系错过咗个烧番塔啊、冇火龙啊嗰啲？今晚其实系仲可以继续嘅，有一个上元村嘅金秋冇火龙，听讲系由省级嘅非遗上元冇火龙系资深传承人带队去扎制一个成百米嘅火龙。咁26号咧就今晚啦，继续会喺上元村、吴村仲有榕洲村呢啲村居嗰度举。

0: 行，就由今晚傍晚开波一路去到夜间都可以睇。哇，睇下呢个舞火龙，千祈唔好错过啦。咁仲有呢，就係因为今日係星期六嘛，可以去到梁苑嗰边啊，广岭南四大名园，日间凭身份证老人卡呢都可以免费入园。咁梁苑呢夜间有一个喜结梁苑嘅夜游喎，继续开放光影实景同埋粤剧嘅演艺交织。哇，这个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呢就不用错过啦。咁烧番塔又去边度可以睇到呢？嗱，珠三角规模最大、仪式保留最完整一个烧番塔嘅民族活动，传承咗成300多年啦，系市级嘅非遗啊！就系重塘烧番塔暨翰林文化节呢个活动。佢系由琴晚开始，到今晚一连两晚咧都可以烧翻塔，即系你错过咗琴晚，其实今晚都仲有噶。同场仲会有翰林中秋宴，9月26号啊，18点开波，一路去到19点半，就喺松塘村嗰个祠堂前边啊，喺嗰棵大树之下咧就延开好多位啦。品尝嘅都系岭南本地嘅一啲特色，包括红云烧猪啦、水蒸鸡啦、金钱鳝啦，呢啲地道嘅岭南名菜。翰林中秋宴呢就係18点开波嘅，咁烧番塔呢就19点30分开始，咁可以因住自己嘅时间啦去留意一下。咁仲有一个呢就係喺渔耕月韵嗰度，环两江农民丰收节暨西潮嘅一个垂钓大会。哇，这个可能更加适合一啲鍾意钓鱼嘅朋友啦。佢融合咗专业嗰啲钓鱼嘅赛事，仲有亲子嘅渔趣体验，仲有青年社交、西江渔文化展、北江物产展、香云沙时尚 show 等等多元嘅内容。龙市嘅趣味体验呢就係由寻日开始㗎啦，会一路玩到27号，10点钟至到17点咁样系开放嘅。如果系儿童嗰种摸鱼体验咧，你记得要带埋小朋友嗰啲泳装过去先得。咁呢个就系26号、27号咧就需要付费体验嘅。咁地点方面就喺西潮嗰度啊，渔耕月韵嗰个文化旅游院。其实如果是想睇龙船比赛，睇龙船都有㗎喎。有48支嘅龙舟劲旅啊，喺竞逐200米嘅直道，喺九江嘅上东河段上演速度与激情啊，展现返中国龙舟名镇一个风采。时间呢就由今朝8点半一路玩到去晏昼17点。地点方面呢就喺九江南海九江镇嘅上东观龙台。其实就喺上东河段啊，咁精彩嘅活动总有一款系打动你嘅。记得上佛山家留意一下。
1: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2: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4: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3: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4: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3: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相逢，佛山有请。
1: 吉利河上龙舟古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0: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2: 相似同庆，趣游佛山。
3: 系啦，双节同庆啊，出游佛山，真系呢个假期咧，佛山本地咧精彩嘅活动非常之多喎。尤其今日9月26号，原来佛山5区咧都有各自唔同嘅特色活动。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可以直接上佛山家，因为佛山家呢个小程序咧，小编已经帮大家系整理好晒啦。今日值得去嗰啲活动，当然你话中秋假期嘅前前后后啊，国庆假期啊，去边度玩咧，亦都帮大家咧就系、是。收集好推荐好㗎喇。嗱，啱啱就分享咗禅城啊、南海啊一啲值得去嘅地方。其实顺德都有㗎。顺德大良喺锦岩呢，就係、是、呢个公园呢，会有一个中秋月夜巡游嘅活动。26号继续进行，会有粤剧、粤曲、醒狮、康复巡游。体验馆仲每日会做广寿、香云沙、鱼灯、剪纸。喺园区里面呢，仲会有旧物啊、文创啊、古玩街。这个是属于2026佛山顺德城央初秋生活季一个系列活动。咁地点方面呢，就喺锦岩公园，佛山大良嗰、那个喺锦岩山下飞围体验馆呢都可以领略到。时间就系一路玩到去27号㗎。咁有兴趣嘅朋友呢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仲有公明方面呢，公明有一个好出名嘅就是苏村嗰个锦里文化街区啦。会有一个月满苏村庆中秋咁样嘅活动，咁喺成个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啦，佢会有飞围啊，一个板凳龙展演啊，板凳龙展演，哇，呢、這个好过瘾喎、啊！咁仲有系千灯奇缘啦，有烟花 show 啦，咁样，咁啊，因为咧飞凳飞围呢个板凳龙咧系国家级嘅飞围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嘅一个民族表演，佢系约一条条嗰啲长板凳啊，咁啊拼接成长龙咁样，夜晚黑就可以点亮集体巡游展现啦，配合埋嗰啲德动杉锣鼓咧，哇，气势啊，非常充足。咁啊，时间。

方面呢，其实由9月24号已经开始咗㗎啦，一路就玩到去27号。咁公明牛街呀、啊、亦都会有呢、這个特色嘅一个演出，佢叫做佛山首条嘅牛肉主题美食街，咁有一个狂欢。咁呢个呢就是、一路由9月24号玩到去10月8号。好啦，三水方面呢，三水方面其实都会有的，三水白泥呢就会有一个翠白泥 City Walk 咁样嘅中秋国庆文旅嘉年华。咁氛围梗係在线啦，係有古风市集啊，摆满灯笼啊，团扇啊，一啲手作好物。咁树下呢亦都会有啲轻音乐啊，演出轮番上演。同埋飞围原来嗰边都有烧番塔啊，仲係烟花 show， 但呢个呢你真係要就啱时间去睇啦。时间呢就係、由而家开始啦，其实由24号开始㗎啦，一路玩到27号，即係话呢几晚都会有。地点呢就係、三水白泥桃园三河。想去的朋友留意一下。不过讲回起，因为近段时间我的活动非常之多，尤其一些传统很受欢迎的活动，比如烧番塔、舞火龙、烟花 show、这些热门的活动，建议大家就提前了解了解什么、它演出的时间，还有就是停车的地点，甚至有些热门的活动建议你提前一到两个钟你好去到现场，避免到时候塞不入去，人太多。凡是在村里面那些停车位通常都会比较紧张的，有条件的朋友就尽量公交出行或者步行。还有一些就涉及火的活动，虽然很精彩，即是烧番塔、打铁花这些，但它是属于高温的，有明火的一些火烛的活动，注意保持好距离，尤其看住看好那些小朋友。祝愿大家又看得开心又玩得开心，这么精彩的活动可以上佛山街那里了解一下。

0: 有信，不夸大百海望，经济风能发顺，合作共赢要紧，合约条款要新，诚信佛山开创明天更美好嘅人生，
1: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2: 我是吴谨瑶，
3: 我叫无所谓，
2: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4: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2: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3: 系咯，无所谓啦。
4: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2: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3: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4: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2: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3: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4: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5: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6: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驱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1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鹅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咧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蝉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至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7: 蝉医口腔蝉乐宝，符合条件的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蝉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5: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8: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队伍召集好了，有200多人就来要出装。这个时候飞腿朱能来到了，他说你们今晚好好睡晚先，今晚他们来不了，听晚三更他们按时去到小姑山前了。朱能讲完说话又出去刺探消息，到了第二日挨晚，大家早早吃完晚饭，天黑之后聚集好人马，程咬金和尤俊达亦备好马匹，挂好兵器，带着队伍出了武南庄，到了长叶林。尤俊达对程咬金说了，阿哥，等等他们来了，那你是打仗呢还是指挥抢劫啊？程咬金的心想了，我来就为了要兜下杨林的啫。于是他就说了，指挥我就不会啊，我就懂得打的啫。好，一于这样做啦。 咁当时命令一队步行嘅伙计去小孤山里面埋伏。尤俊达话啦，等我哋得咗醒，佢哋队伍乱啦，你哋由山坳里面虚张声势咁冲出嚟，搞佢哋嘅左边，抢黄冈。大家应咗声，咁头目就带住众人去小孤山里面埋伏啦。尤俊达又命令一队骑马嘅伙计在东北方一座丛林里面埋伏，他说等得了醒冲出来虚张声势搞他们右边抢黄冈。大家应了声，那头目就率领着马队去埋伏了。那尤俊达然后对留低的马步伙计就说，等阵得了醒，我们一冲而上，必须杀到他一个落花流水。那大家应了声说得了。尤俊达对程咬金话：大哥，你睇咁样布置点啊？
9: 哈哈，系使得过你吓，想唔到你仲会派将添噃。
8: 咁我两个坐喺地下休息。尤俊达对程咬金话啦：大哥啊，等阵黄冈嚟嘅时候，你催马出去对佢哋讲乜嘢？咁样先至使人度知道你系绿林好汉嚟劫黄冈呢？
9: 哦，咁啊！咁我唔识讲噃，
8: 我教你啦，哥，教你讲我哋绿林讲嘅说话吓。嗱，等阵黄冈嚟啦，你一马冲出去，你碌大双眼，举起大斧，你话太咁，你就指一指呢座山，你就话啦，此山是我开，
9: 吓，
8: 此山是我开，
9: 哦哦哦，
8: 跟住你指一指呢啲树，你话此树啊是我栽。
9: 好啦好啦好啦，咁就算啲树系我栽嘅，咁啊点啫？
8: 唉，你跟住仲有嘅，嗱，你话若要由此果留下买路财，对面嘅来人听清楚啦，嗱，快啲将黄冈留低，如果唔系，大虎有山冇赔。大哥，你咁讲至啱噶。程咬金听哈哈大笑，佢话：
9: 衰公你话。你哋呢行嘅人真系几恶耶噶噃，
8: 大哥，你记住未啊？
9: 咁有乜嘢啫？记住啦，
8: 啊系啦，啲炮仗同我准备好未啊？准备好晒啦，嗱，一串串都挂好晒喺树上面嚟，就等你开声嘅啫。一直等啊等，等到三更啦，只见朱能嗱嗱声走入丛林，佢话：两位阿哥，黄冈到啦，你呢度只有三里路啫。程咬金话：知道啦。等咗冇几耐，就听见喺东南边传嚟，哦，咯啷咯啷咯啷咯啷，听嗰啲驼嘢嘅雷仔嘅铃声响，黄冈嚟啦。呢笔黄冈系咩嘅来历呢？咁呢个镇守山东沿海登州嘅靠山王杨林啊，咁啊当初帮佢大哥杨坚。就散断咗后周同埋兵伐南陈，就统一天下啦。咁收尾自从佢大哥死咗之后啊，咁啊加封为太岁靠山王嘅职位，咁啊差唔多即系太上皇一样噶啦。每逢上阵呢，佢都使一对水火头龙棒，真系威武非常。佢统领住40万大军，镇守登州。佢为人性情狂傲，对人呢爱之欲其生，就恶之欲其死噃。咁呢个杨林一生呢就无儿无女，佢后生嘅时候仲唔觉得点，不过而家老啦，见到人哋有儿有女，有啲眼红咯噃。佢谂下谂下，嘿，有计啦！佢就喺佢手下嘅偏将牙将里边啊，搵啲叻仔收佢做儿子。咁由大太保一直到十二太保就收咗12个儿子。咁等到杨广登基做咗隋炀帝之后，杨林就听人讲话杨广系弑父夺权，残暴无道，又唔知为咗咩事啦，就杀咗忠孝王伍建章一家满门咁。杨林听讲呢一惊啊，非同小可，佢谂啦。
9: 我跟我大哥打江山极之唔容易。 杨广咁样搞法啊，我隋朝个江山社稷就不稳啦噃。得唔得？我要上京睇下先。
8: 因此呢，佢就上咗个奏章话要上京。杨广一睇奏章慌啦，佢諗我做嘅事如果俾皇叔知道就唔掂㗎喎。因此佢就落嗰度圣旨，佢话因为国库空虚，皇叔你千祈唔好上京啦。如果一定要嚟呢，必须先进贡64万两黄冈同埋全份龙衣贡。杨广个心諗杨林必定好难筹办嘅。我咁样出到难题俾佢，佢就唔能够上京啦。杨林接咗圣旨，佢就派中军官高谭胜做筹办黄冈嘅总办，限期叫火速备齐咁。高谭胜呢次咁一办黄冈，唉，山东啲老百姓就遭殃咯，惨咯。冇钱嘅，借债卖田卖屋卖儿卖女都要交，如果唔交係有罪杀头。咩叫做龙衣贡呢？就即係从皇上起一直到宫里面一切嘅人啊，佢所用嘅服装成份论价值啊，要成100万200银嘅。咁黄冈又咩呢？黄冈就黄金同白银啦，每样32万两，我嚟补助国库咁话。呢一日高谭胜嚟到禀告杨林话黄冈龙衣贡已经准备齐笔啦。咁杨林就对大家话啦，我打算派人押解黄冈进京先，我随后起程，你哋边个自告奋勇押解黄冈入京都啊？话犹未了，跟有两个人开声啦，佢话阿爹，孩儿愿去。杨林一睇，原来是大太保徐芳同埋二太保徐元亮。佢呢两个人啊，其实暗中早就商量好啦，呢件美差唔能够俾第二个人抢咗去嘅，点都要自己去，趁呢个机会刮返啲发不大财。故此两个人就自告奋勇。杨林就话啦，你哋两个要保黄冈上京，好，咁你哋要带领几多人马至够呢？阿爹，开讲又话将在谋而不在勇，兵贵精而不贵多，你俾1000马部队过我哋就够啦。呢两个太保好精啊，杨林鍾意听咩佢哋噏乜嘢。杨林同意啦，规定3日之后起程，咩公事啦、文书啦、使用啦、粮饷啦，样样都准备好。龙衣贡就查点好啦，上咗封条，挤喺车里面。黄金白银就装喺银袋里面，用驴仔嚟到驮。第三日，大太保、二太保告辞咗杨林，押住黄冈就出发。呢两个太保啊，一路到处都勒索地方官府。自己就荷包。

0: 欧总将啦，但系唔顾下边，嗰啲兵丁梗系闹啦。呢、這个就话啦，哼，我当咗十几年兵，未食过粗粮，第一次食呢啲咁样沙谷米啊，哎呀，弹崩牙。嗰、那个就话啦，大哥，我食咗咁多日青菜啊，都食到我成个人变咗绿色啦，屙屎就屙青屎啫。有个就话啦，喂，我听讲啊，而家天下到处都系逢山有寇，遇岭系藏贼。如果遇到响马嚟到劫黄冈嗰阵啊，我真系唔理嗰两个衰神啦，我老快都走啊！有个就话啦，冇错啦，冇错啦，你提醒咗我，到时如果我理佢啊，我就乌龟王八蛋。咁啊，传嚟传去，全营嘅人都系咁嘅心思嘅。一路行啊行啊，哈！大家真系盼望有人嚟劫黄冈噃。哼，乜啲贼仲唔嚟劫黄冈呢？如果嚟就过瘾啦。咁你两个太保见啲兵丁一路咁暗暗沉沉，细声讲啊，大声笑，有时讲到灯眉突眼啊，嬲爆爆。其二啦，佢哋喺处倾咩针言呢？一谂啊，明白啦，实系呢暗沉佢哋啦。呢两人就倾啦噃，喂兄弟，我哋将啲兵丁克扣得太犀利啦，佢哋嬲死我哋啦噃。如果半路中途遇到响马嚟劫黄冈，佢哋实唔理噶。阿哥，使乜讲啊？实系咁啦。咁我哋点算啊？阿哥，我有办法，我哋日头唔行，夜晚行，咁就保险平安无事啦。夜晚行咁就冇事啦咩？切，山大王嗰啲派头计我谂啊，比我哋王爷嘅派头都唔细得几多噶咋？夜晚瞓得咁舒舒服服，下山去劫人贪得意咩？唔会嘅。啊，兄弟你讲得有理，一于咁做啦。咁啊，从嗰日起，日头就安营煮饭啊，瞓一日，到到黄昏时候。集合食饭，整齐队伍啊，护送黄冈又起行，行到天光又是安营休息。嗰班兵丁一谂，嗯，两个衰神改咗夜晚行系嘛？咁大家又喺度静静鸡喺度针咯。哼，你夜晚行啊点啊？我哋至多嗌到声牛杀啫，唉，就算山大王瞓着咗啊，我都将山大王嗌出嚟啊！好啦，呢日6月24日，队伍压住黄冈向前行，已经就嚟行到小孤山啦。咁究竟程咬金同尤俊达劫唔劫到黄冈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日到10月3日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杀价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一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4: 想用一首歌传递藏喺心里嘅点点情意吗？点点情意互动点唱，喺佛山家 APP 开放预约点唱啦！
3: 打开佛山家 APP， 登录进入花生板块，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下角的预约点歌浮标，或者通过各节目直播间置顶海报进入点唱页面。提前预约日期，点送心意，点点情意，就在佛山家等你预约点唱。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呢个时点一齐嚟关注天气。本身今日天气咧系晴间多云，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方面系介乎27-3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45%-80%。提提各位啦，现时咧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都系生效当中噶。咁而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4级，属于强噶。咁啊，家居啦，咁以及咧就系呢个外出活动的话咧，就要系注意防暑、防晒同埋及时补充水分。咁特别亦都要注意翻用火同埋用电嘅安全啦。
3: 咦，点解听开个电台喳喳声，仲好似有其他杂音咁嘅？
4: 哇，可能系黑电台啊！佢哋占用电台正规频率进行非法广播，未经批准向群众播送信息。
3: 咁点算啊？
4: 快啲举报啦！举报黑电台同破坏广电设施行为，关我事都关你事噶。

0: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健康访谈节目。口腔健康不是小事，世界卫生组织呢早已经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十大标准之一了。可见口腔健康和全身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今日呢，我们请到福星禅城医院口腔科的伍元远医生，和大家分享日常的口腔护理的知识和常见的误区，等大家在护齿的路上少走弯路。伍医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禅医口腔的伍元远医生。
2: 吴医生，我哋以前咧讲起牙医咧，就净系谂到补牙、拔牙、镶牙咁嘅，好似你哋牙医咧就系对棚牙咧修修补补咁。但而家呢个观念咧，系咪已经唔同晒咧？
3: 对的，以前呢，牙科最常见的就是拔牙治疗为主，牙齿有病了才叫解决。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理念从治病呢转向了健康管理，不是说一有问题啊才来，而现在呢，我们是以防御为主，主动的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口腔健康。譬如的话，我们可以定期洗洗牙啦，维护一下牙周健康。还有的家长呢，也十分关注孩子的颌面发育问题，如果发现小朋友已经有了地包天或者是牙齿不齐，尽早的然后让医生介入进行早矫，这些呢都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啦。
2: 从牙齿治疗到口腔的健康管理，更上升到颜值的提升。现在不单止是牙痛先找牙医，而是要将睇牙变成好像是我们年度体检那自然的事情。不过很多听众朋友对睇牙还是有些惊青，尤其是听到种牙、倒牙根这些字眼就头皮发麻了。吴医生，你平时怎样帮客人克服这种恐惧啊？
3: 其实这种情绪很多人都有，我们叫它牙科的焦虑症。现在呢，我们口腔科呢也非常注重这个舒适化的治疗。全程的舒适化治疗呢，可以让小一点的小朋友或者特殊的一些患者呢，在治疗的过程中慢慢的放松下来，甚至呢在半睡眠的状态下让他顺利的完成治疗。还有您刚刚说的根管治疗，现在临床上也有微创全牙髓保存的一个手段。如果蛀牙蛀到穿髓了，我们传统的方法就是做根管治疗，杀死牙神经，牙齿失去了营养的供给，然后也会慢慢的失去活性，会变得脆弱。所以我们需要带一个牙冠呢，将我们的牙齿保护起来。现在呢，这个新的技术出来了，我们可以通过去除呢腐坏的牙齿组织之后，利用一块生物膜保护剩余的牙髓，隔绝细菌，然后促进我们牙髓呢它自己愈合，和我们的牙本质进行再生，从而最大程度呢保留我们牙齿的一个生命力，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呀治疗过程中更加轻松。
2: 牙科的发展呢离不开技术的升级的。讲开又讲了，有些听众可能觉得种牙好贵，想找便宜一点的方案，甚至有些人想着呢等整排牙松晒先一次过整。吴医生，你对这种想法有什么建议呢？
3: 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典型。其实呢，我们的牙齿呢就像房子的梁柱，如果呢有一两根松了断了，然后你及时加固，房子还能稳稳当当的。但是如果等到所有的梁柱都倒塌了，然后我们再来重新装修，那我们的成本呢不是翻倍的问题，而是地基都有可能保不住了。长时间的缺牙，如果你不补啊，旁边的牙齿会倾斜，堆合的牙齿呢会伸长，我们的牙槽骨啊会萎缩，以后呢如果你回过头来还想种牙，可能我们在成本上会增加。所以我的建议是及时止损，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情。我们正规的医院会通过根据患者的经济状况和我们牙槽骨的条件等等进行综合评估，选择不同品牌的种植体。在治疗前，我们医生呢会把不同的方案的价格、种植体的特

0: 特点以及它的寿命以及配套，逐渐的一一的给您讲清楚。由于患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了这个明确的决定之后，我们也会后续的一对一的沟通服务，确保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口腔状况和治疗选项，让我们的费用更加透明，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优的解答。
1: 讲得真系啱啦，病向浅中医啊嘛，牙都一样嘅。嗱，啱啱有听众打电话入嚟，就问吴医生。他说我日日刷牙都出血，但是不痛，是不是正常的呢？搞到现在都不敢去刷牙。
0: 刷牙呢出血，还有天天刷牙出血，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啦。这很可能是我们牙龈炎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个早期信号。因为呢牙齿的菌斑和牙结石堆积刺激牙龈呢发炎充血，一碰呢就出血。很多人呢认为这是上火，或者是说怀疑我们的牙刷太硬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个原因啊。我们正确的方法是不要因为这个刷牙出血啊我们就害怕不敢刷，反而我们要用软毛的牙刷仔细的清洁牙龈出血的区域，同时呢要尽快的去正规的医院去洗洗牙啦，把牙结石洗掉，一周左右呢出血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啦。
1: 但是我们成日听到一种讲法喎，话洗牙咧会将啲牙罅变阔，牙齿会变松，呢个系咪真系一个误会嚟嘅咧？
0: 这是一个真的很大的误会哦。洗牙的原理呢是通过超声波把牙结石震碎然后冲走，所以洗完之后呢牙缝呢会看着啊比以前大。如果觉得牙齿有点变松，则是因为太久没有洗牙了，由于牙周病呢严重了，我们的牙槽骨吸收了一部分，这时候我们牙结石一清走，牙齿就会失去了假性的一个固定啦，所以你会感觉牙齿有点松啦。
1: 咁有啲听众可能会想啦，我知道我棚牙有牙周炎好耐㗎啦，既然洗完会松，我宁愿唔洗呢，等啲结石呢继续黐实棚牙，起码顶住佢先㗎嘛。咁呢种諗法啱唔啱㗎呢？
0: 这肯定是不行的啊。牙结石呢留在牙龈里面，细菌呢会持续释放毒素的，让牙槽骨一点一点的被吸收，这个过程呢是不可逆的。等你觉得牙齿呢有明显的松动时，往往呢这已经是晚期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想保，它可能保不住了。而且牙周炎产生的细菌呢会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加重我们的糖尿病啊、心血管啊等疾病，甚至对孕妇的胎儿的健康也会有影响。针对中度、重度的牙周炎，目前呢，临床上也引进了光动力的技术，一个是致病菌杀灭的更加彻底，一个是让患者觉得舒适感更强。很多患者都说，做完这个光动力啊，体验感很不错，牙周比治疗前呢，也会更加的轻松很多。
1: 牙齿唔似头发咁可以再生嘅，每失去一粒牙就少一粒噶啦，所以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先至系最明智嘅选择。多谢吴医生今日嘅详细讲解，又学咗好多嘢啦。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颗颗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3: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4: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3: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4: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3: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4: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3: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4: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造，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3: 东建集团

0: 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6万，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间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3: Hello， 大家好，又嚟到咗双节同庆吹游佛山嘅环节，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嗱，中秋团圆梗系少不了香甜可口嘅月饼，但你又知唔知道一嚿细细嘅月饼，其实佢系非常之劲嘅热量大户嚟嘅。食得唔啱嘅话，好容易就为你嘅身体造成负担。好多人都谂唔到，点解同等体积底下，月饼嘅热量足足系米饭嘅3到4倍啦？咁啊，因为我哋平时食饭啦，嗰啲米饭装起身系质地松软，空隙比较多。咁而月饼经过压制，佢质地紧实，用料又饱满，糖分同油脂高度集中，热量自然就翻倍啦。而家市面上传统月饼单块嘅重量咧系80到120克，咁就算你食嗰啲细嘅迷你月饼啊，都有45克左右，热量系一啲都不能够小睇。咁中秋想食月饼又想健康，食几多最合适啦？医生就提醒大家食月饼切记唔好贪多，单次嘅食用量控制喺1/4嚿或者系半嚿咧就啱啱好啦，既可以品尝到中秋嘅滋味，又可以避免摄入过多热量。咁而除此之外，拣月饼都有小贴士噶，唔同馅料嘅月饼热量差别系非常大。广东经典嘅莲蓉五仁豆沙蛋黄月饼里面，莲蓉月饼嘅热量系最高噶，因为制作过程当中添加咗大量嘅糖啦同埋油脂，能量密度系远超其他口味。其次就系五仁月饼，仲有莲蓉蛋黄月饼，因为五仁月饼富含脂肪同蛋白质，食起身好容易就会饱饱滞滞。有意思嘅系啦，对比起纯莲蓉月饼，反而搭配咗蛋黄嘅莲蓉蛋黄月，整体嘅热量反而就会更低一啲啦。而相对嚟讲，豆沙月饼嘅油脂含量更低，系传统月饼里面嘅优选。不过都要注意，佢嘅糖分含量就一啲都唔低嘅，同样唔可以多食。咁除咗经典嘅酥皮月饼，普通冰皮月饼咧就以淀粉为主，油脂偏少，但系有唔少商家为咗提升口感都会对冰皮系做油处理，油脂含量亦都会大幅提高。所以简单嚟讲，月饼嘅糖分同油脂含量系直接决定咗佢嘅热量高低，仲有饱腹滞胃嘅程度。同大家总结一个超好记嘅热量排行，热量按高至低排位，莲蓉月饼大于五仁月饼，大于豆沙月饼，大于水果馅料月饼。咁当然啦，月饼又点可以唔搭配啲茶饮去消下滞呢？同步推荐你甜口月饼，即系水果、莲蓉、流心奶黄呢啲馅料咧，可以搭配绿茶，有助于促进糖类代谢，减轻甜腻感。咁而分油月饼咧，即系蛋黄酥啊、鲜肉月饼呢啲，可以搭配普洱茶、山楂茶，有助于促进脂肪代谢，减轻油腻感。至于咸甜口月饼，例如话五仁啊、椒盐味嘅月饼，就可以搭配乌龙茶啦，既解甜又解油解腻。食得食味啊！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加 A P P。点点情意，点点情意，为你点点情意，为你点唱。
4: 嚟自最爱渣渣嘅点唱，任素汐，亲爱的你啊，佢话希望糯米团。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今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次，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6: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7: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8: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啊！
9: 我是萧华坚，
10: 我是他爷，
11: 我是来多一份啊！
12: 我是朱柏姐姐，
13: 我是刘思贤。
3: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7: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4: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15: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1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1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1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17: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8: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9: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20: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21: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22: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21: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22: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2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假期之夜睛明眼。
3: 一个假期可以外出了，个个都想看些靓嘢的嘛。除了景区之外，看看楼盘的样板间都同样可以好养眼的。

0: 睇样板间啊，大家都会俾嗰啲华丽嘅装修吸引噶。但系睇楼当中有几个细节唔可以放过嘅，大家最好可以带埋卷尺去实测下房间嘅进深、阳台嘅阔度。熄咗灯光之后咧，查下个墙面啊、地面系咪平整。精装房仲要问埋瓷砖啊、橱柜、卫浴嘅品牌型号，以免系工程特工款啊。仲需要咧重点去睇睇佢嘅配套距离，仲有听下有冇噪音困扰。大家可以早晚高峰去楼盘周边行一圈，感受下佢嘅噪音大细。靠近主干道嘅就主要要问一问开发商有冇装隔音玻璃，仲要实测下去到菜市场啦、学校、地铁口嘅步行时间。你知啦，有啲睇起身好近，但系行起身可以好耐噶嘛。行完楼盘一周啦，喂，仲要睇下有冇工厂啦、垃圾站等等呢啲嘅污染源啊。老城区仲要注意河涌嘅环境，避免一到天气热辣辣嘅时候，有浸除。仲要问埋物业嘅品牌、物业费标准、服务内容，问清楚公共区域究竟归属边个噶。嗱，比如一楼花园系咪业主共有噶？喂，个阳台俾唔俾风啊？避免后期开发商将公共嘅绿地赠俾个别业主，或者禁止封阳台去引发纠纷。嗱，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啦！想了解更多好房节嘅上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落满分，我系 wing wing。
1: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2: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3: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2: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4: 个个会应急，人人讲安全，
2: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1: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脆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还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点一起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

0: 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这个时点一起来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是晴间多云，吹一到两级的偏南风，气温是介乎27到3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 45% 至 80%。预计今明两日我市的天气方面都是晴好小雨的，不过气温方面会较高，而森林火险的等级亦都是高的。现时佛山五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森林火险的黄色预警信号是生效当中的，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居家以及户外活动的时候都要注意防暑防晒以及及时补充水分，当然还要更加要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
3: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壁道壁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5: 佛山一家人之粤语里的街。
6: 阿妹，各位街坊，我嚟啦！
7: 诶，张婶，其实我想问好耐噶啦，点解左邻右里要叫街坊嘅咧？
8: 大家住埋唔系喺街就系喺坊噶啦，咁咪用呢啲共同嘅居住地互相称呼咯，几亲切啦。
6: 系啊，讲得几好啊，叻女。
9: 张婶啊，你今日咧系咪想开呢个粤语补习班啊？
6: 系啊，我今日要同大家科普一下粤语入边嘅街字嘅用法。
7: 啊，我净系听过成条街最靓嘅仔系边个咁样啫，今日咧真系应该好好学嘢啦。等阵，我开个备忘录先。
10: 啊，张婶快啲讲吓，我好想听听下有冇啲我唔知嘅先。
6: 首先咧，最基本嘅系街坊，即系咧左邻右里同住埋一条街嘅人。你哋知唔知啊？街坊呢个词咧系粤语入边最有人情味嘅词之一啦。
8: 咁街坊福利会会长应该系最有人情味嘅噃。
6: 好，继续第二个落街。
7: 落街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即是跌落街咁解啊？
9: 啊，佳妹妹，你的理解能力真的令人叹为观止噶吓。
6: 落街咧，即是指短时间外出，通常是落楼买嘢啊，拎个快递啊，吃个早餐啊。例如阿妹，我落街买包盐，帮我睇住火。
7: 哦，即是落楼咁解啊嘛？
6: 差不多啦。但是落街更加地道，你说落楼人家觉得你是书面语来的，你说落街人家觉得你是自己人咯。
7: 落街即是短时间外出，记得先。
6: 那么如果出门时间比较长呢？
7: 出街。
6: 叻，但你知不知道出街和落街有什么区别呢？
7: 落街呢就去买包盐啦，咁出街咪即係要行成日咁解。
6: 哎呀，差唔多啦，出街通常係只有目的有时间嘅外出，例如呢我听日出街买件衫，你唔会讲话我听日落街买衫。
9: 但如果你阿媽叫你出街买豉油呢，就係阿媽好想支开你啦。
7: 哦，呢、這个我知啦。咁行街呢？
10: 行街咪即係逛街囉，一字咁浅啦。我农场嗰啲菜你要行街买唔买到啊？
8: 华哥，你啲菜要出街先买到啊，唔係行街啊。
6: 係呀、好，继续第四个通街。
7: 通街係咪即係成条街咁啊？
6: 係用法唔同。通街係指满大街都係，或者係周围都係。例如呢首歌

0: 通街都播，即系咧周围都听到。
1: 又例如咧，通街都知道你暗恋隔篱班班长嘅。
0: 哎呀，聪哥你受伤啦！
2: 唉，仲有通街走啊，即系周围走啊，冇一个固定嘅方向嘅。
3: 嗯，我阿妈咧都成日话我通街走噶。
4: 嘿，因为你真系通街走啊嘛。
0: 好，第五个就系哨街。
3: 啊，哨街真系第一次听、哦。是不是吹哨的哨啊？
0: 不是啊，这个哨是巡逻的意思，就是说呢，粤语里面呢，哨街是指自己眼中的出去玩。
3: 那就是我如果说自己是去哨街的话呢，就是去自己出去玩。
0: 是啊，但是你妈眼中呢，你出去玩叫做躝街。
3: 躝街啊？躝是不是即是爬那个躝啊？
0: 是啊。
1: 是啊，你阿妈话你躝街咧，即系话唔系行出去啊，系爬出去啊。你谂下，你阿妈讲呢句嗰阵系咩语气？
3: 嗯，你又去躝街啊？哼，成日都唔黐家嘅，
4: 迟到十足啊！
2: 嗱，所以话咧，哨街即系自己睇自己，躝街咧即系阿妈睇你咁解系嘛？同一样嘢，两个角度啊，都有两种讲法啊，几过瘾喎吓！
3: 哦，粤语又真系几犀利嘅，
1: 仲有更犀利啊！张婶，不如你讲下踎街同埋瞓街啊？
0: 好，踎街即系情况非常之差，踎喺条街嗰度，譬如你唔俾心机读书咧，第日踎街啊！
3: 哇，呢一句真系听过，我妈都讲过。
0: 瞓街咧就更加严重啦，即系瞓喺条街嗰度，无家可归。例如你再乱投资，败晒啲身家，你就瞓街啦。
1: 所以踎街咧系警告，瞓街咧结局啦。
0: 系啦，嘿，仲有游街，
3: 游街系咪游车河嗰个游啊？
0: 啊，差唔多啦，即系游街系指嗰啲犯咗错被公开示众。啊，古时候啲犯人咧俾压住游街俾人睇，而家咧引申为你犯咗错俾人公开批评咁意思。
1: 啊，唔对啦，即系写死嘅古代版啊。
0: 啊，系啦，你谂下。你俾人游街，成条街人都知道你衰咗啦！
3: 哇，好惨啊！
4: 嚟嚟嚟，食翻件凤爪先。你哋讲咗咁耐街，有冇发觉咧？街字喺粤语入边好多都系同人嘅处境有关噶。
0: 系啦系啦，讲得啱啦。街唔止一条路，系一个舞台。你喺条街就做嘅嘢，就系你嘅人生啦。
2: 嗯，冇错啦。啊，你哋啲后生仔咧，就系粤语里边嘅街坊，所以我哋呢一班嘅街坊咧。出亲街都要讲多啲粤语，咁呢啲词就唔会消失啦。
3: 嗯，我即刻翻去同我妈讲，阿妈我唔系去躝街啊，我系去哨街啊。
4: 你阿妈实话你啊，你哨完街，翻嚟同我躝翻入房做功课啊。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粤语里的街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0: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0: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0: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0: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
3: 哇，这花可真香啊！但爱花怎么能折花呢？哼，把它拍下来吧。啊，这只蝴蝶好可爱呀！但爱小动物怎么能伤害小动物呢？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

0: 水好美啊，氨水怎么能污染它呢？那就把垃圾打包带走吧。做文明游客，您的一言一行就是最亮丽的风景。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领取方式0757-8313-222。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4点。

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到隻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去到现场买返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2: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3: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4: 946点点情意。

系946点点情意啊，出现喺啦9月26号，属于你哋嘅中秋假期第二日啊。晏昼时分噶，2点钟去到3点钟咧，会有946嘅点点情意吓。今日咧上线咧为你服务嘅系我敏华嘅，大家节日愉快。朋友仔比我真系更加早地担凳仔啦，出现喺我哋嘅互动专区里边啊，非常之鼎力支持嘅有雨后阳光啦，百事通162啦，早早经已打卡啦。咁啊，仲有啦，冰墩墩咧就话啦，就诶食完个月饼啦，就开工啦。咁啊，又边听节目啦，边开工嘅日子，咁啊听节目回听中啊嘛。而家听呢个直播啦，梗系系啊系啊。咁啊喺一小时里边啦，欢迎大家啦，可以进入到我哋嘅个互动专区当中，就可以啦上到啦下湖端佛山家。在首页的下方菜单栏，你找到。

到一旧嘅花生按钮啦。咁一去就进入到花生 FM 嘅板块。咁喺上方嘅位置会见到咧有几个嘅节目嘅互动区啊。咁你如果想参与我哋嘅九四六点点情意，当然就系进入到九四六嘅互动直播间啦。咪入到去啦，咪发现啦呢个时间咧系啦，今日直播当中嘅就系九四六点点情意。我是敏华，咁啊，啱先咧，京怡系发出咗啦一个嘅邀请啦，喺我哋嘅专区置顶嘅位置，你会见到啦。敏花系啊，就系我啦。咁啊，发咗啦一个嘅小邀约，咁啊，讲咗今期我哋其实咧可以大家啦参与互动嘅时间啦，可以带上我哋嘅话题同埋主题嘅。咁啊，寻日就8月15啦，今日咧就8月16，咁啊。常言道就话15的月亮16圆啦，咁就话今晚嘅月亮咧就应该会比寻晚咧会圆啲嘅。然之后咧，我哋节日嘅余味还在啊，望望下啦，或者分享下啦，好唔好啊？咁啊，一讲我分享，大家即时就要喺屋企揾下啦，咁啊，身边去揾下啦，咁样就系、是、你屋企嘅月饼食咗几多啊？寻日又食咗啲乜嘢馅嘅月饼啊？都可以通过呢一个图片啊，又或者系直接啊，敏华我要打文字又得，咁又或者咧，我可以通过呢一个嘅视频发俾你，同你分享又得。又或者打开个冰箱睇下，哇！我仲可以有几多存货咧？讲紧月饼啊！咁又或者咧喺呢个假期当中，你嘅计划里面又见到咗边一个呢？遇到咗啲点样嘅小确幸呢？欢迎可以喺我哋今日嘅呢个互动专区里面咧分享你嘅中秋月味，再加上你想点唱嘅歌曲啊，咁然之后发送到我哋嘅互动专区就可以噶啦。里面会是读出大家的一个的点唱的留言的同时，其实大家可以留意在佛山街上面都可以搜索到这个的点点情谊，先见点点情谊，可以找到点点情谊的佛山号，是啊，里面有大家通过文字留言的这些的精选出来的分享，亦都可以在佛山街的花生板块上面有同名的音频专辑，点点情谊的音频专辑上面已经有成70多輯你哋嘅声音留言啦。今日咧继续啦喺946当中，同大家相约点点情谊。

度系九四六点点情义，你好嘛，爱敏华。上线属于今日嘅呢一辑点点情义。我哋咧可以系喺今日一个特别嘅时间啦，去有一个互动分享嘅主题嘅。留意翻，有喺我哋嘅互动专区当中咧，亦都系发咗一张嘅置顶贴啦。8月16日月亮还原，可以系倾下、讲下、分享下你嘅中秋余味。嗱呢位朋友仔啦，见到啦，见到咧有前后左右啦，又话大家下午好啊，欢迎你、哦。咁啊，仲有啦，湾区标记亦都系打卡嘅，蓝天出现咗啦，欢迎欢迎。仲有巴拉巴巴巴，巴拉巴巴巴，可唔可以拣首开心啲嘅歌啊？仲有QKK 亦都系打卡。渣渣又话敏华下午好啊，想点首 Rayman 嘅歌，啱先都听到有 Rayman 嘅歌嗬。图图，喂敏华你好啊，我寻日咧食咗鲜肉味嘅月饼，咁又几咸香下噶，系咪啊？同埋咧今日咧就将剩低嗰啲咧就喺个空气炸锅度咧翻热一下。咦，发现咧居然比寻日仲好食啲，有时候系啊，就将一啲嘅叫做剩余嘅食量啦，去做翻啲嘅二次加工咧，可能有一啲意想唔到嘅，味道出现，原来咧比之前食嘅好似更加多咗一种叫做。美味喺度啊嘛，一个发现到个美味嘅重大发现添咁样，就例如可能啲酥皮会系更脆啦，肉汁会更浓啦咁样。好啦，多谢你嘅分享。仲有见到西朝耀仔，哇，24689张。九张图片同我分享咗佢咧，假期当中排满到即系排啲满满嘅活动嘅一啲嘅照片啊，有烧番塔啦，打铁花睇咗，这个嘅狮头龙头又摸咗，烟花又放咗，团圆饭又食咗，所以咧佢话真系大满足啦。而家系继续系工作当中，系咪？我希望可以系听到有呢一首歌，名字叫做《感动》。咁开心排满咁多活动，又真系几感动哦！多谢你嘅分享，我都好感动啊！因为一啲你图片里面嘅一啲嘅活动啦。我未参与，寻日未安排到，但系跟住落嚟嘅时间可唔可以安排到？

0: 排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记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3: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啦！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0: 费。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0: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3: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4: 想见你，只想见你，
3: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4: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3: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
5: 946

0: 情意，你讲我听；
1: 点点情意，
0: 你讲我听。
2: 我哋以前嘅中秋咧，喺我哋嘅记忆里边咧，就系、是、我哋咧就有月饼食啦，咁有芋头啊、枫叶啦，同埋有好多咗啲水果啊，应节嘅水果。咁特别嘅有一啲习俗就系、是、我哋嗰啲咧就有个纸船，即系接个纸船，然之后咧就系、是、将一啲蜡烛仔咧放喺纸船上边，喺啲河涌啊。或者有啲水嘅地方咁啊，放嚟玩嘅。咁另外咧，有時咧，仲有一啲細路仔咧，就整嗰啲燈籠啊，裏邊亦都係放有個蠟燭仔喺裏邊嘅。咁啊，做得好好精緻，好嗰個安全系數都好高嘅。中秋咁啊，就係啲家人聚埋一齊咁咯。歸納一句都係啲天倫之樂咯。咁啊喺呢度咧，亦都係祝大家身體健康，節日愉快。事事顺心。

0: 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全情达意九四六点点情意。
2: 我哋嘅九四六点点情意，多谢晒啲朋友仔嘅分享，用你哋嘅真诚嘅声音去分享咗啦，好感动嘅中秋瞬间啊嘛！见到咧有次次咧亦都打卡啦，顺德李生听歌撑场，多谢你。麦子叔亦都打卡，我第一次上嚟点歌，今晚会追月噶。见到有阿啤啤熊啦，佢同我讲啊，敏华我咧，寻晚同妈妈一齐分享咗个五仁月饼啊，唔知点解咧，一路食个月饼嘅时间咧，我都好想同身边嘅嗰只喵喵一齐分享啊，但系俾咗佢闻咗下之后咧，只喵喵就掉头走啦咁样。我觉得咧，就系睇到你呢条嘅分享嘅时间，我都会真系笑出声咯，系咯。五仁月饼，哎呀，真系关我咩事呢？我系好好味噶咁样。多谢晒啤啤熊嘅分享。我寻日都有食呢一个五仁月饼，系爷爷同我一起分享。我同爷爷讲，我今年冇呢一个五仁月饼，我可唔可以同你一起分享呢一只啊？咁样，爷爷话梗系得啦。

0: 下午2: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嚟到晏昼时间嘅2:30啊，同你一齐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晴间多云，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27-35摄氏度之间。咁啊，现时咧录得嘅实时温度系33.5摄氏度，相对湿度系45%-80%。我提醒各位啦，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噶。咁而五区嘅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咧，亦都系生效当中噶。所以啦，无论系居家定还是系参与户外嘅活动啦，都要系注意防暑防晒啦，同埋及时补充水分吓。当然更加要留意翻用火同埋用电嘅安全啦。
3: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5: 想见你只想见你，
4: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5: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4: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
6: 九四六

翻嚟，继续有我哋嘅九四六点点情意，揸紧时间啦，我仲有半小时嘅点唱时间。喺互动直播间里面啦，匿名用户分享咧就话问话下午好，谂到咧寻日系食咗香辣牛肉月饼啊，不过咧真系好食、啊。讲到如果系寻日话你大家啦喺上月嘅时间食咗啲点样嘅馅料嘅月饼啦，都可以吓、啊、今日啦喺我哋嘅呢个互动直播间里边啦，通过图片又或者哎呀食咗冇影相唔紧要，打低落嚟啦，好似佢咁样话就直接话俾我听，哦食咗香辣牛肉月饼，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睇下啊原来咧身边嘅朋友咧系让佢哋系中意食呢啲月饼噶，佢哋嘅中秋选择食呢啲月饼噶咁样。我昨天也吃了一个特别的，就是蛋黄陈皮雪梨百合月饼，它名字有点长，也是尽数它的这个内涵，里面有什么呢，不用说了，就是有这个的莲蓉，然后包括有蛋黄陈皮雪梨和百合的，真的觉得这个月饼都是属于都养生月吧，是吧，因为都有很多一些平时煲汤的一些食材在这里。但个造型系吸引我嘅，我发现啲造型都好紧要，而家有啲整到好似嗰个嘅吉咁样样啦，有啲整到好似一个葫芦咁样样啦，我见到又系啊，好特别嘅，咁啊就即系首先视觉上吸引你，你会好即系有种一种好想蠢蠢欲试嘅欲望喺度先，啊咩味咧咁。就迈出了第一步，一啖咬落去，哎，又唔差、啊，好开心啊！可以食到一啲好特别嘅月饼吓，咁啊，继续你哋嘅分享啦。有红茶嘅打卡，欢迎你吓。仲有被初六咬的人啊，就话大家下午好。呢位嚟自美讯嘅，收到啦，有美美妈咪啊。美美妈咪啊，妈咪咧就话咧，寻日咧女女咧用一啲嗰啲叫做橡皮泥啊，整咗一个月饼造型嘅嘢俾佢。哎呀，妈咪你试下啦，咁系都要我试咁样，咁我就炸加衣，系咁热，好好味喎、啊，咁样。但是你要真的这件事要跟女女讲讲清楚，小朋友的模仿能力是非常之高的，同埋好奇心也都很高的，即是很大的，就说哎妈咪好好吃的、啊、你要跟她讲，妈咪是炸加衣食的，但是你这个橡皮泥月饼呢真的整得很好、啊、是不是，但是就真的要跟她讲清楚，跟女女讲清楚是不吃得的，但是的你这份的心意妈咪就收到了。我相信这件事应该是可以在他的脑海里面留下童年的一个很好美好的回忆的，因为我小时候嘛，所以我未必是真的可以真的懂得整大人说的那些月饼的，但是我就可以用我的材料就是橡皮泥，但都可以整到一个这样的属于我自己的印记的月饼给妈咪，这样是开心的，多谢晒美美妈咪的分享下。我们继续看看你们的留言先。Charlie 就说昨晚很开心跟家人一起可以吃饭、啊。真的很难得大家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可以聚到那么多人一起啦。樣禅城 Kimmy, 中午好，祝敏华姐和各位佛山家的好友是假期愉快的。佢话咧，寻晚提早落班啦，同屋企人一起食团圆饭，咁又去咗睇《舞火龙》啦，之后咧又同屋企人一起赏月啦。多谢你分享一下有月光嘅图片啦，有小朋友嘅玩灯笼嘅图片啦，有开大餐嘅图片啦。多谢晒 Kimmy 嘅分享。又有人问我啦，佢话：哎呀，系咪今晚嘅月亮会比寻晚啲会圆啲咧？咁。应该是会比昨晚圆一点的，即月亮何时圆，成日听到一句说法就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但是今年好像说十七就会
再圆啲，即系今年嘅中秋节嘅月亮啦，十七圆啦，最圆嘅时刻咧就系出现喺听日诶9月27号嘅0時49分。天文科普专家就话咧，中秋月啊，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咧，就系呢种现象咧，相对嚟讲会系比较少见噶。21世紀100年间，呢种情况一共会出现14次。咁上一次就发生喺2017年，下一次咧就要等到2043年咯。咁而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咧，其实唔系话即系视觉误差，会唔系视觉误差啊？咁样又唔会话，哎呀，会唔会系传统啲俗语有即系出现咗偏差咧？咁其实唔系，而系咧地球同埋月亮同埋太阳呢三者嘅天体运动嘅一个自然规律造成嘅。我哋成日见到即系用啲俗语去讲嘅一啲奇妙嘅现象。所以话咧，其实当中都会藏住咧几精妙嘅天文知识嘅。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撒架帮报名啦！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3: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4: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3: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4: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假期置业精明眼。
5: 假期如果同屋企人一起睇楼，使唔使提前做啲功课呢？嗬，
6: 要，一定要。
5: 嗱，买新楼嘅坑咧，多数系集中喺产权模糊、配套唔兑现、房屋质量差、资金唔安全呢几类。嗱，中意住喺老城区，但系又想买一手楼嘅朋友就要注意啦。有啲老城区嘅旧改项目啊，可能存在住商业用地改住宅嘅情况，产权得个40年，唔能够入户，又唔可以读公办学校。虽然话个价格平啫，但系后期嗰啲麻烦嘢咧就多噶。另外一点就是需要核实开发商的交付口碑，咪只是看广告下，可以问下周边那些街坊，诶，喂，哪个开发商交付比较好的，哪个物业靠谱啊，问一问其实就知道了。还要确认下配套落地性，咪相信那些呢，哎呀，以后未来点点点啊，那些画饼，喂，有些楼盘呢他就会宣传项目隔离会有学校啊，又说到时候他门口那里又说有轨道交通，实际上那些规划都未批复的。大家一定要求开发商出示相关的公示文件，例如学校规划就要查教育局的官网，地铁规划就要查轨道交通官网，商业配套查自然资源局的公示，尽量揀那些地铁啊、学校啊、商业公园等等，这些都是现成的配套，这种看得见的配套才是稳阵嘛，不是给那些哇以后未来是个米的大只讲的忽悠你啦。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了，想了解更多好房节的上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落满分，我是 Wing Wing。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3: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46点点

继续与你相伴啊！我哋会有九四六点点情意。你好，我系敏华。然后咧喺我哋嘅互动专区里边啦，有容桂煲仔饭嘅出现啦，打卡樱花时光，滴滴滴打旧卡。巴拉巴巴巴就话，敏华你啱先讲起咧嗰个橡皮泥月饼啊，就话谂起啦，寻晚原来咧渣渣都讲过，有呢、這个发咗张图片俾我，就幼儿制作，慎谨慎食用啊，就系未唔知食唔食得噶咁样。仲有啊，继续去碌一下先。

要擦脚的话了，要擦身的有有刷下去了这些。OK， 嗯，见到有西朝踏月追，踏星追月啊，打卡好运，欢迎你，欢迎你。咁仲有初见的太阳，佢问话节日快乐啊！佢话佢今年中秋节咧就一个月饼都未食过，不过咧就有特别嘅安排嘅，就系寻日咧都同屋企人啦就去咗生态公园度露营啊！正喎，分享咗咧佢寻日露营嘅啲美食啊，大家都可以喺活动专区里边去上去睇睇嘅。我见到有蝦啦，好大隻蝦，雞中翼啦，睇下第三幅图呢，诶，隔篱系咪嗰啲枣啊？系咪啊？即系右手边就一路腌住，咁跟住咧中间啦就有一个烤盘，就一路烤，有啲有虽然有少少窿，但系唔紧要。竟然好味啊！咁啊，竟然见到隔篱咧有啲胶袋啊，嗰啲垃圾，我记得啦。每次咧去完露营之后咧，都要系收拾好下。系啦系啦，多谢你分享，多谢。见到仲有小英子同我讲咧，就话敏华，我咧就将提前咧将公司发嘅月饼咧寄咗翻老家。妈妈同我讲咧，打电话同我讲，哇，啲月饼咧，太甜啦，但系好好食咁样样。咁佢话咧喺度想同妈妈讲，佢话下年嘅中秋咧，我一定翻去同你一齐食呢个甜得嚟又好好食嘅月饼。好啦，咁啊送出嚟有呢一首歌啦，好唔好啊？渣渣点唱啊？我想听 Rayman 嘅作品，有呢一首。有两位朋友想点唱的，那我们一次过送出来啦，念念有词。一首也很有岭南特色的音乐作品。

0: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1: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0: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2: 946点点情意。

946点点情谊，小英子话好开心可以读到佢嘅留言，我都好开心可以收到你发过嚟嘅留言，就系嗰个话妈咪食佢嘅月饼觉得哇太甜啦，但系好食。其实我觉得月饼越甜唔甜唔重要，重要系你寄翻去嘅嗰份心啊。咁而你妈咪话哎呀太甜啦，咁我觉得会唔会太挂住你啦？乘风破浪打卡，各位下午好。仲有呢位阿香啦，主持人好，大家好，咁祝大家咧假期快乐。风继续吹，吹完啦，喺我哋嘅活动专区打卡，欢迎你。仲有呢位宁静，帮我点首歌啦，送俾年年风制衣厂嘅全体嘅员工收听啊，亦都系祝年年风嘅老板娘生意兴隆，越嚟越靓女啊，咁样。跟住我见到有呢一位朋友，佢问话你好，如果系要分享咧，即系喺假期当中咧又安排见咗啲咩朋友仔咧，咁样嘅话就有假期里面安排咗一个嘅同学聚会，大家都好开心啦。不过咧就发现大家都好似发咗福喎，咁样睇嚟咧，大家都要相约做下运动啦。OK， 继续有呢一位朋友 Mandy 就话喊好啊，敏华。咁啊，渣渣就咦听到佢嘅点唱啦，嗰首 Rayman 嘅念念有词，佢话因为真系好中意呢首歌啊，咁你就应该要买飞要支持他们的演唱会了。这位刘哥哥，刘哥哥就说想点一首这一首歌，是不是点一首那些年，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啦。

好正好正，好多谢大家啦，喺呢个互动专区当中啦，通过文字通过图片啦，同我分享咗你哋好多嘅中秋鱼味，有人呢就食咗五仁月饼啦，都终于系明白咗啊长辈嗰份执着。有人呢都系可能会今日又尝试翻叮翻呢个月饼嚟食啦。你哋同学仔又话有安排到有聚会嘅，可以见到很多的老同学啦。今天的歌和故事呢，多谢你们的分享。月饼我们可以慢慢吃，想见的人也都可以慢慢见，而想讲的说话当然今天都可以是你的节假。946点点情谊，我们下期再见。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圈，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虎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6: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7: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8: 我就系送水辉哥艾神啊！
9: 我系萧华坚，
10: 我系他爷，
11: 我系来多一份啊！
12: 我系朱柏姐姐，
13: 我系刘思贤。
3: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7: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3: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拔寨攻城。
14: 喂喂喂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4: 你顶头盔啦、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16: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7: 爸爸，表演开始啦！那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那边啦。
18: 乐乐，那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9: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4: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兼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来自听众三金的分享，转眼又快到中秋，街边的店铺开始卖月饼和很多的应节商品，浓浓的节日味扑面而来，令我情不自禁想起了小个的时候在大院度过的中秋，一幕幕往事历历在目。以前的大院邻里和睦，人情味十足，大院入面有很多的小路仔，跟我们年纪差不多，每日都玩埋一齐嘅就有七八个，大家性格相投，每日都打打闹闹，成个大院都充斥住我哋嘅欢声笑语。中秋系我哋细个时候最期待嘅节日，天色一暗，大院嘅路灯就会逐盏逐盏着起，暖黄色嘅灯光铺满青砖地，家家户户透出温馨嘅灯光，空气入面飘住淡淡嘅月饼同埋柚子香。中秋的氛围感瞬间拉满，吃完晚饭，我们早就约定好拎着五颜六色的各式灯笼，齐齐去到大院中心的小花园。这里绿树成荫，晚风轻吹，院入面有一个水泥的圆形蛋糕石台，就是我们每一年中秋聚会的专属基地，大家都会各自带些月饼啊、碌柚啊、芋头啊这些应节食品，还有各式各样的零食生果，你一样我一样，大大方方摆石台上面，从来都不会计较边个攞多啲出嚟，只求齐齐分享，热热闹闹。随后我哋就围埋一齐坐，灯笼光影摇动，再点上几支蜡烛，暖粒粒嘅火光驱散住秋夜嘅微凉，天上嘅月亮皎洁，月光、灯光、烛光交融，温暖又好治愈。晚风轻轻吹过，我哋一班细路仔一边分享美食，一边天南地北倾偈，分享学校嘅趣事、琐碎嘅日常同天真嘅心愿。大院入边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嗰种无忧无虑、纯粹简单嘅快乐，喺长大之后就再都揾唔翻啦。而出

出嚟工作之后，些嘅朋友仔早已经各散东西，为生活各自奔波，好多年未曾相聚。每一年嘅中秋月依然都系咁月，可惜当年嘅热闹，当年嘅童真早已经一去不返。真系唔知仲有冇机会再同旧朋友齐聚大院，喺月光之下重温细个时候嘅美好时光。趁住即将来临嘅中秋佳节，好想点一首周华健嘅《朋友》，送俾我哋呢一班朋友仔。希望月光会带去思念，纵使天各一方，依然记得当年大院嘅月光之下，我哋一齐热闹、一齐大笑嘅纯真岁月。

0: 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下午3: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946天气预报。
4: 预计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吹一道两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27-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60%-80%。现时35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森林火险的黄色预警信号是生效当中的，提醒各位要注意适时补充水分，仲要注意用火同埋用电嘅安全啦。
5: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壁道壁带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00-9:00，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嘅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嘅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

0: 讲越掂，越讲越掂。阿妈教仔嘅时候，教到好火滚就会讲：，诶，生嚿叉烧都好过生你啊！咁点解系要生嚿叉烧而唔可以生其他嘢呢？五六十年代，由于计划经济嘅原因，买猪肉、买米都系要用肉票同埋粮票噶。咁当时一餐叉烧真系唔知道要存几耐嘅肉票先可以换得到，同埋咧叉烧呢一家嘢唔系所有人都食得上嘅。当时食得上叉烧嘅人咧就经常去感叹：，哇！呢嚿叉烧真系好好味，好好食啊！冇得食嘅人咧就只能够眼眨眨啦。因为他们真的从来都未吃过。这个时候如果你的仔在旁边那里，妈妈妈妈，我们今天吃什么啊？妈妈妈妈，我们去玩咯。在这里吵生晒的时候，你就真的会好火滚，忍不住来一句，吵什么吵，生嚿叉烧我生你啊。所以生什么不要紧，只不过是生叉烧的人比较多一些。我甚至都听过有一些人说，嘿，我生个蛋我生你啊。这一句话除了表达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真的激怒了你阿妈了。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你有牛伯腩，我有荔枝柴，意思就是实力相当，边个都不比边个差。你对波虽然后生，但是我对波胜在够经验。所谓你有牛伯腩，我有荔枝柴，打过先知道。喜欢我们广东飲食的朋友都知道，牛伯腩就是牛腩的其中一种，即是牛的腹部靠近牛肋那处松软的肌肉，是指带有筋、肉、油花的肉块。而牛腩又有坑腩、爽腩、腩底、腩角等等等等。咁由于牛腩嘅肉质较粗同埋带有筋，所以需要比较长嘅时间烹煮先至可以入味同埋够软身嘅。以前咧就未有煤气或者系天然气嘅，煮食都系用柴，用荔枝树嘅树枝做嘅荔枝柴咧，因为佢火力比较强劲同埋襟烧，用嚟焗牛腩就最适合啦。所以就有咗你有牛伯腩，我有荔枝柴嘅俗语，同样都系指实力相当，能够抵挡咁解。

喂喂，如果你都鍾意粤语呢，斋为呢一个戏字都抵点赞收藏转发佢啦。嗱，个人呢会强烈建议你睇晒呢条视频佢。我估计呢三几分钟我应该讲得完嘅。咁大家估下古代最硬核嘅铲屎官系点样嘅。系跪住打工嘅。系要服侍啲猪乸食饭嘅。啊，冇错，就系、是、跪地弃猪乸呢句歇后语。嗱，呢个弃字呢在战国已经出现，左转熙公33年就有一句为是虎之弃牵揭耳，当时郑穆公派王母子呢遣去秦军，就话你哋在闭国居住的时间好长，只是闭国食的嘢都就嚟食鬼晒啦，你哋都是时候走啦嘛。郑国有寿元，秦国都有寿元，你哋返到本国嘅寿元当中去猎取微禄，等闭国得到安宁，点啊？嗱，呢度嘅虎之弃牵讲嘅就係活牲畜饲料。粤语呢保留咗大量古汉语嘅精髓。喂人呢叫做喂，喂畜生叫做弃，例如话弃鸡呀弃鸭呀咁。嗱，相传古时候呢有个农户间屋穿窿流水，突然之间呢佢嗰斗猪乸就生猪仔。咁佢马上两眼 bling 一声即刻变身五星级猪保姆。猪乸瞓低喂奶，咁我就跪低就弃饲料啦。啲路人见到笑佢，喂使唔使咁夸张啊，佢拧转头叉住嚟腰话，针吉唔到你啲肉你梗係唔知痛啦，冇计啦，等钱整屋啊嘛。嗱，呢啲咪就係真实版嘅喂五斗米折腰，甲方爸爸我懂你咯。所以今时今日呢，我哋笑住咁讲呢一句歇后语，其实係暗藏住唔少打工仔哲学嘅。见客户饮到呕，跪地弃猪乸啫。OT 到凌晨三点，跪地弃猪乸啦。大家记住，合情合理合法，有限度咁样跪地弃猪乸呢，其实个人觉得都几正能量嘅，正如话斋，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啊嘛，大家一齐加油啊！不过咁，膝头哥呢可能可以软啊，但系底线你要硬正，钱系好紧要，但系唔好为咗个钱字，忘记咗自己本来系个人。同意嘅老友记得可以俾啲反应嚟睇下嘅，不过咁讲多无谓，话时话，你哋有冇睇钱份上嘅经历呢？有嘅话，留言区等睇下大家嘅故仔啊！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童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一蚊一只鸡，
7: 一蚊一只鸡，
6: 一蚊一只龟，
7: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8: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2: 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你讲嘅系心肝定啊。心肝定意思就系心肝宝贝咁解，指极度痛爱或者系珍贵嘅人，经常咧系形容仔女或者系伴侣噶。心肝是指心脏和肝脏，象征着核心和情感。定呢，引申的意思就是根基或者是真实的对象。你想想，心肝这家东西已经是很珍贵很珍贵的了嘛，还要是心肝的定，哇，简直是珍贵当中的珍贵啊。心肝定这个词多用于家庭场景，譬如说个女是她的心肝定来的。心肝定这个词呢，通常就同蜜糖情一起用，正所谓心肝定就蜜糖情，强调甜蜜真挚咁解。既然都讲到心肝这个词啦，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粤语俗语，叫做拉仔拉心肝。其实这句话呢是有后半句的，拉仔拉心肝，拉女拉五脏。拉在粤语当中是指最后的一个，譬如说拉女、拉叔、拉妹，而拉心肝呢，则是表示同心肝相连，意思呢就是说最小的仔最得父母的痛爱感解。在日常生活当中，由于拉和拉同音，因此呢很多人呢就会误写成为拉仔拉心肝，两个拉呢都用剔手边一个立的那个拉，其实不是的。拉仔的拉正确的写法呢是左边一个儿子的子、做一个子字旁，右边呢做一个尽头的尽的繁体版，其实都挺形象啊。个仔最尾的那个咪即是尽头的那个咯，那就拉仔咯，是吗？仲有啊，如果你用普通话输入法嘅话，呢一个字嘅普通话读音读那奶奶读第二声，做乜呢个有啲似泰文嘅感觉嘅奶啊？所以如果拉仔嘅普通话系咪奶仔？哎、真系几似泰文、啊。今日你 get 到未啊？
6: 一蚊一只鸡，
7: 一蚊一只鸡，
6: 一蚊一只龟，
7: 一蚊一只龟，
1: 鸡贵定龟贵？
8: 越讲越掂，盏鬼越。

0: 下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十月一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十月一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6: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7: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6: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

0: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0: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0: 落雨啦，我去接下仔啦，你翻屋企先。
1: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都未见到隻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返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

0: 讲粤语。越讲越甜。今日同你讲嘅粤语词汇系无情鸡啊！喺广东嘅打工仔，除咗话惊食炒鱿鱼之外咧，仲有另外一道菜非常之唔想食噶，咁就系无情鸡啦。无情鸡同样都系有俾人炒鱿解雇嘅意思。话说清末民初时期，店家同埋伙计之间咧就唔会好似而家一样签嗰啲劳动协议啊、劳动合同咁噶，所以咧亦都冇所谓嘅劳动期限啦。嗰阵时嘅商圈咧有一个潜规则，咁就系一年嘅开市宴或者系尾牙宴当中，有啲老细会亲自为自己嘅伙计夹上一嚿鸡。呢个动作唔系话慰劳你工作辛苦咁解啊，而系借食鸡呢个举动，暗示你已经被人辞退啦，明年就唔需要嚟到我哋店里边帮工啦。因此呢一道菜亦都被称为无情鸡。嗰阵时每年过年店铺开业之前呢，都有设员工宴嘅习惯。咁呢个宴席咧，通常会喺大年初二，被称之为开牙宴。饭席上一定咧就会有用嚟拜神用嘅嗰只生鸡啦，寓意住生意兴隆啊嘛。不过即使系面对住一大围大鱼大肉啊，员工咧个个都面色凝重，睇起身有时候都唔多开心噶，个内心逼迫逼迫咁忐忑不安啊，唯恐就系老细一阵间夹嚿鸡过嚟。如果呢个时候老细仲会黑口黑面咁同你讲几句说话嚟教训你呢，嘿，你唔好睇佢黑口黑面啊，员工反而咧会略感安慰，稍稍放心。老细呢个时候对自己仲系有少少期望嘅。啊，咁样听嚟啦，几似以前啲 PUA 啊，嗬。但如果老细满嘴好话，喺度夸啊，洋葱你又真系能力优秀啊，郑葱你又真系表现出色啊，通常都会先扬后抑，嚟翻个180度画风大转变，跟手啊将嗰嚿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放到员工嘅碗里边啦。意思就系，请你另谋高就咁解啦。亦都有一啲老细咧就唔忍心做得咁直接。於是就改咗个做法，就係将嗰个鸡头呢就对准嗰位员工，意思就係同样都係俾人炒咗啦。唉，员工虽然就心驚驚，但係一见嗰隻鸡头对住自己，心已经明晒啦，咁就只好认命啦。咁你又可能问啦，喂，咁如果老细今年唔想炒人嘅话，嗰隻鸡嘅鸡头对住边个？咁就梗係对住自己啦。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龜，
2: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0: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今日同你講嘅粵語詞匯係炒魷魚啊！嗱，炒魷魚咧就係解雇嘅代名詞。呢、这个词咧原本咧就系粤语独有嘅，但系后屘随住呢个粤语嘅流传咧，连北方嘅朋友而家都学识啦。咁点解炒鱿鱼就系解雇嘅意思呢？以前啊，到我哋广东打工嘅外地人咧，雇主一般咧都系包食宿嘅。呢一啲离乡别井嘅打工仔，身上一般只系带住好轻便嘅包袱，顶多就带一张棉被或者系竹席嘅啫。嗰阵时嘅店铺好多都系前铺后居，亦即系话前半橛系用嚟做铺，后半橛咧就系店主同埋伙计同住嘅宿舍楼啦。如果员工被老板开除，佢就要执行李离开呢个地方啦。呢个动作就称之为执包袱或者系炒鱿鱼。嗱，执包袱睇字面意思就知道点解啦。但系如果你要理解一下炒鱿鱼嘅话，就需要少少想象力啦。在广东菜里面有一道名菜叫做豉椒炒鱿，当鱿鱼被炒熟的时候就会自动卷成圆圈状，就好像那些被开除的员工将自己的包袱卷在一起这样的动作。故此解雇除了又叫执包袱之外，还被人叫做炒鱿鱼。今天你 get 到没有？
3: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0: 跟住落嚟我哋讲下炖冬菇啊。呢个冬菇呢就唔系指实际烹饪当中嘅冬菇。炖冬菇呢个词啦，大家都比较明白啦，就系降职啦、贬职啦，或者系从重要嘅职位调到去一啲无关紧要嘅闲职当中，遭遇到职场边缘化，咁我哋呢都可以称之为炖冬菇嘅。好形象化咁去比喻地位下降同埋职权旁落啊。之所以讲好形象化呢，係同呢个冬菇有关。咁点解唔係炖冬瓜啊、炖豆腐啊，一定係炖冬菇呢？呢、這个俗语最早係流行于20世纪嘅香港。咁其实呢就同呢个中国古代嘅官武文化係有密切嘅关联㗎。清朝官员嘅顶戴花翎呢就係呈呢个圆形嘅，因为外形好似冬菇嘅形状。咁而官员被贬嘅时候呢，你睇嗰啲古装剧都会知道，第一时间就会被人摘去嗰顶帽，意味住失去原来嘅职位同埋地位啦。咁由于嗰粒冬菇呢喺炖之前呢，嗰啲干冬菇咪好硬嘅，炖完之后嘅话呢就係变得软烂无用，就如同呢个高高在上嘅官帽变得软烂无用咁解。粤语当中炖有熬煮消磨嘅意思，炖冬菇呢就暗指放喺闲职上面消磨时光，失去往日嘅价值，精准咁对应降职之后嘅处境。譬如你可以讲佢因为项目出错俾老板炖冬菇，从经理贬咗做普通职员啊。边缘化的用法呢就是那个新同事太会表现了，我反而被人炖冬菇咯，好多重要工作都轮不到我。同炒鱿鱼不同的是，炖冬菇强调的是仍然在职位上面，但是职权下降而并非失去工作。

0: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2: 喂喂喂，又是我山东的 fan 问我，你们粤语啊，怎么光是用手拿东西就这么多词语呢？咁我又系同佢讲啦，我话冇错啊，我哋如果咧冇丰富多彩嘅表达咧，会瞓唔着觉嘅。我哋有拎，哇，你拎住咁多竹签嘅，系咪谂住串啲肉然后去烧烤咧？拎，快啲拎碗汤俾隔篱嘅婆婆饮啦。攞。你攞住咁多嘢实行唔快啦，俾啲我等我帮你攞啊。
3: 揸
2: 揸实啦，呢啲水银探热针呢如果跌落地啊，咁就好扭教㗎啦。钳，嘩犀利喎，阿珍呢真係用两隻手指喺个沙井盖嗰度呢钳返个发夹出嚟喎。
3: 立，
2: 嗱呢个呢係特别强调大量咁攞嘅意思。例如话，喂，你睇下嗰条友仔啊，公司啲报纸啊俾佢立走晒啊。
3: 拿，
2: 一手拿落去只攞得几粒花生咋。
3: 潜，
2: 潜乌龟呢要轮流潜㗎。你自己潜晒，爸爸冇得潜，咁仲点同你玩啊。
3: 嗱呢个暗，
2: 喂你真定假啊，暗咁耐都暗唔到条锁匙出嚟。
3: 欧，
2: 或者是欧，嗱呢个咧就视乎你读唔读呢个声母呃咁解啦吓。欧嘅意思咧就系伸手向远处取物或者接触，例如话，喂边个咧将个遥控器摆到咁高噶，我欧唔到噃。
3: 摸，
2: 阿陈伯咧一得闲就会去冲仔嗰度咧摸鱼摸虾噶啦。
3: 画。
2: 啊，当然话歪银嘅时候呢又可以读歪嘅。啊，自从俾隻猫歪亲隻脚之后呢，阿薇啊而家一见到外面啲猫就会画实身边嘅人㗎啦。
3: 慢，
2: 嗱呢个字呢可能字幕唔一定出到啊，咁我写定先啊，咁样。啊，信我啊，你掹住个扶手就唔会驚㗎啦。
3: 拖，
2: 啊呢个好普通啦，过马路记得拖住妈咪啊。
3: 抽，
2: 你抽住咁多嘢好唔方便㗎喎。
3: 称，
2: 佢好大力㗎，成百斤嘢呢都称得起㗎。又或者话，欸咪呢个人囉，打荷包俾班街坊捉住咗，一於呢就称佢派出所嚟啱㗎啦。当然啦，可能好多广州人呢都会習慣讲嘅，就係的佢嘅派出所係咪啊，冇错呢个的。啊，顺便讲一句，喺生活入面呢有啲场景会考究一啲，咁我哋又可以除咗啱先嗰个的之外呢，亦都可以写呢个的啊，例如话的起心肝，的起条筋啊，除咗的呢粤语真係好丰富，我哋仲可以有戚啊，所以有乜法子我山东个朋友唔头晕啦。嗱，玩咗好耐㗎啦，返屋企啦吓，咪先呢爸爸就戚你走㗎啦。嗱呢个玩，第五声玩。啊，当然读第二声都 OK， 读玩啊，例如话舞鞋玩劇酒，又或者有人鍾意讲舞鞋玩劇酒都得。
3: 悠，
2: 顾得悠鞋又甩计，就係呢个悠啦吓。譬如话 ,BB, 你悠返条裤先啦，如果唔系呢玩玩下玩具又甩裤㗎啦。
3: 担，
2: 快啲担张凳仔俾爷爷坐啦。又例如我同埋我山东嘅老友讲嗰句佢学咗好耐先听明白嘅说话。我同佢讲，我同埋你系落雨担遮。你明㗎喎。喂，仲有边个词呢系我未讲到㗎，你帮我补充下好唔好啊，唔该晒唔该晒。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倾过。
0: 粤语词汇分类，
1: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越讲越掂。
4: 放心好嘛，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5: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4: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5: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4: 快啲上放心好嘛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6: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7: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6: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7: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6: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7: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6: 尖商城口，招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7: 佛山城发好房子，城发做，国企城发更懂佛山。
6: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7: 顺空城头，顺空城头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6: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5: 美食
8: 美食，
9: 再饮个汤就会有变化。
10: 佛山嘅咖啡店今次开到入牙唔冻啊！
11: 功夫
12: 文创
13: 文创，
14: 喂，好生 bring bring 啊！
15: 限量版嘅一个石湾公仔。
16: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7: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8: 你好嘛，我是君顺。金秋九月，水乡盛事再度登场噃。9月27日，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之第17届五人龙舟赛就会喺禅城男装吉里河呢度咧就系火热开赛啦，为市民会带嚟一场动静交融嘅水乡盛宴啊！呢次嘅赛事都会延续男装经典嘅水上马拉松嘅竞速传统啦，重磅会打造全程30公里嘅30赛道噶噃。咁啊，赛事规格仲全面升级添。咁啊，今次活动咧特别邀请环两江各镇街精英五人龙舟队伍同台竞技，汇聚270支代表队，逐浪吉利河啊！赛事仲将会冲击五人龙舟项目吉尼斯嘅世界纪录，看点啊非常之多啊！白天的赛场就百窝争流啦，夜晚的男装更加是氛围感拉满。当晚龙湾水上运动中心将会盛大开启千人龙舟宴，精心摆设150围的宴席，俾街坊邻里啦、游客亲朋好友齐聚一堂，

0: 贡品地道水乡龙船美食。唔单止咁啊，夜幕降临，璀璨嘅烟花表演呢，亦都会同步上演嘅，配搭传统嘅舞龙民族表演啦。到时候大家去到就能够感受到全天候沉浸式嘅精彩活动。百首龙舟竞渡，千人共赴家宴，万人同赏烟花。有兴趣朋友，这个9月27号就可以去到禅城南庄吉里河，一起来解锁速度与激情，烟火与浪漫，共赏岭南水乡和非遗民族的独特魅力了。
1: 相接同庆，翠游佛山，
2: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翠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3: $1一只鸡，
4: $1一只鸡，
3: $1一只龟，
4: $1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嗨，你好嘛，我系洋葱。粤语当中嘅湿柴，原来咧就系指潮湿难以燃烧嘅木柴，后屘咧就引申为冇用唔值钱嘅嘢，更多时候系指冇乜嘢购买能力嘅小额面币。在解放之前，当时的民国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危机，滥发金元券，动不动就百万千万的纸币，它的购买能力就非常之低，几乎就等于废纸。民众就用湿柴这种难以点燃没有价值的东西来讽刺这些钞票。著名的学者陈寅恪在1949年就写低了哀金元，直接就使用了这个词。赵庄金元如山堆，路人指目为湿柴。他还在诗后面备注说，粤语说没有用过的东西就叫做湿柴。这句诗也是印证了历史的。由湿柴这个词还引申出其他一些粤语表述的，譬如说湿湿碎。湿湿碎就是由湿柴和代表零钱的碎银结合而成的叠词，意思就是小事一件，微不足道或者不值一提，现在被用来表示谦虚。譬如人哋同你讲多谢嘅时候，你就回应佢：，唉，湿湿碎啦，意思就系小意思咁解。今日你 get 到未啊？
3: $1一只鸡，
4: $1一只鸡，
3: $1一只龟，
4: $1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先都唔先下，系一句好生动嘅粤语俗语。意思就是身无分文，连一分钱都没有，形容一个人非常之贫困，或者是某事某物毫无价值。这个短语的核心在于先这个字，它是源于英文货币 cent 分的音译。在香港的货币体系当中，一蚊等于十毫子，一毫子等于十分，也就是十仙。因此仙是传统上最小的货币单位。如果你连一个仙都冇，可见贫穷程度非常之高啦。咁而仙都唔仙下咧，就系强调完全冇钱咁解，身无分文啊。同湿柴最大嘅唔同咧，就系湿柴冇价值，面积细，但系起码佢系有嘅。而仙都唔仙下就真系一啲都冇啦。

0: 下昼4:30。
1: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我是吴谨瑶，
4: 我叫无所谓，
3: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5: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3: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4: 系咯，无所谓啦。
5: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3: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4: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5: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3: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4: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5: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7: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8: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9: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8: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9: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8: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9: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946天气预报。
10: 期好啊，嚟到晏昼时分啦，继续同你关注下外面嘅天气状况啦。目前见到啦，佛山地区本地今日继续系晴间多云，吹偏南风系1到2级嘅，但气温方面比较高，咁啊最低温度都有31度，最高系有成35度嘅晏昼时。

0: 佛，你记得饮多啖水啊！而家见到啦，五个区高温嘅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森林火险嘅黄色预警信号咧，持续生效当中。所以即使系假期啊，嗰个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仍然系不能忽视噶。
1: 相似相逢，佛山有请。
2: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1: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2: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2: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3: 相似同庆，出游佛山。
0: 系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双节同庆趣游佛山，继续祝福你拥有一个开心嘅假期。咁喺假日时光，好多朋友都谂住系出外去玩玩嘅，又或者啦，虽然中秋假期咧就不及国庆假期就时间咁长啊，系周边附近啊，逛下商场啊，兜兜都几好嘅。咁啊，但系咧周边附近咧，哇，一啲商场路段喺呢个钟数咧繁忙嘅情况都几多、啊，同你分享一下先。嗱，首先缓慢嘅路段啊，祖庙啊、岭南天地周边呢啲商圈旺地啊，祖庙路、东隧路、天地路呢个地方咧，而家钟数方面咧，车仔都行得非常多啊，人多车多，要忍让一下。咁建议而家仲想前往呢个片区嘅朋友咧，可以将部车停喺周边附近嗰啲停车场，又或者咧就干脆搭地铁广佛线喺祖庙路嗰边出站啦。咁啊，公共出行会更加方便一啲。另外，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以及系鉴海北路凤山路口嗰个方向，而家都绵绵磨磨。咁大梁万丈汇周边啊，哇！而家双向咧都车多人多，比较繁忙。喺滨河路啊，渔人码头对出往长堤路方向咧，同样都见到车多人多，需要你忍让一下。高速方面，广佛绍高速女水立交往鸭公方向而家系车多嘅，广绍高速金马大桥往广州方向同样绵磨，需要你留意一下。人多车多嘅时候点算呢？除咗忍让，我哋听下靓歌啦，用啲靓歌为你咧，即系消灭一下一啲烦闷嘅心情，同埋亦都可以消消暑啊！

0: 雪同庆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趣游佛山。
2: 是啦，你而家收听紧嘅为双节同庆趣游佛山啊。总之喺呢个假日时光里面啦，每日我哋都会有唔同嘅主持人啦，我哋唔同嘅同事呢陪住大家嘅。继续欢迎大家啦，可以喺佛山家里面呢就分享一下假期嘅开心事，分享一下你嘅心情。咁啊 ,M 呢就话啦，哇今日成日听到郭 Sir 把声啊，吉吉都话郭 Sir 专场咁。确实啊，我都发现啦，我哋身边好多同事啦，真係又唱得佢又讲得，咁甚至有啲人又演得，咁所以呢即係近段时间可能我哋都会更多咁样分享啦我哋啲主持人佢哋自己嘅歌曲。如果大家想听边啲歌曲啊，即係尤其我哋主持人嗰啲，譬如话 Radio Man 啊郭 Sir 啊嗰啲，而家都可以通过呢个佛山家话俾我知嘅。咁我做好多朋友呢，小朱话打卡啦，心想都话啦，假期快乐，係啦，假日时光，祝福大家都有一个开心又健康嘅假期。咁讲返你嘅话呢，假日啦，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本地嘅一啲新鲜啊好玩嘅嘢呢，亦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哋佛山家你嘅 APP。因为佛山家呢唔单止喺呢个假日啦，即係准备咗好多即係周边啊我哋啲活动嘅指南，甚至呢亦都有一啲线上嘅趣味互动喎，令到大家喺假日时光就算足不出户啊都可以参与线上嗰啲游戏。咁其中一个好过瘾嘅就係一个木翰林古风全文物生火，一个线上添柴祈福的活动。嗱，呢个活动嘅特色之处呢，就係结合咗今年啦重堂嘅翰林文化节烧番塔呢啲非遗嘅民族啦。佢上线咗一个呢就烧番塔嘅互动小游戏，即係话大家未必一定要去到现场，而喺手机上面呢手指喐喐都可以体验到呢种传统嘅添柴加薪祈福纳场嘅中秋仪式感。寓意都好好啊，民运高升，好运连连。参与嘅方式好好简单，打开佛山家呢个 APP 啦，点击右下角有一个福标，佢系一个浮标嚟嘅，睇到来添财呢个入口咧，点击就可以进入到添火啊祈愿嘅页面啦。只要点击咧翻塔底部嘅柴火堆，咁就可以为翻塔咧就添下财啊，即系添下柴啊，加薪啊咁样嘅。其实每人咧每日咧初次会有五次嘅机会。邀请好朋友一起玩的话呢，仲可以额外增加多五次，即是说每日呢其实是有成十次机会。其实只要添柴的次数呢达到五次，就可以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啦。继续祝福大家好运连连啦、啊。

0: 同庆，吹游佛山。
1: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干燥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演。

0: 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单做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做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十月一号到七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做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做公众号。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

0: 6万，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呢、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2: 呢、这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相接相逢，佛山有请。
4: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3: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4: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班塔辉映万家欢颜。
3: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4: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3: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5: 系双节同庆啊！继续祝福大家啦，拥有一个开心嘅假期。当然唔单止拥有一个开心嘅假期咧，仲希望系一个健康同埋平安嘅假期。嗱，由于双节啦，好多朋友近段时间都非常之忙碌嘅，一啲传统嘅节假日咁啊，饮饮食食肯定少不了噶啦。仲有咧，就会揸紧呢个假日嘅时光啦，就出去玩啊咁样。咁但系咧，有一啲安全嘅提醒真系好及时啊，需要话俾大家知嘅。尤其喺人多啊。跟住比较忙碌嘅时候咧，更加不能够忽视一啲容易引起忽视啊或者系隐患嘅地方。嗱，比如话咧，放假嘅时候啦，需要离开岗位嘅时候，连续几日都唔翻公司唔翻单位啦，记得临走之前做好办公室嘅全面清查工作，比如话关闭一啲设备嘅电源啦，锁好门窗，清理可疑物，不留隐患。嗱，呢个唔单止系指办公室啊，如果你系要出外几日啦，离开屋企嘅时候咧。屋企嘅呢啲情况咧，同样你需要做到。咁当然，如果系出行，尤其选择自驾出行嘅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啦。全程绑好安全带，严禁超速、超员同疲劳驾驶。密切关注下路程上边一啲天气方面嘅预警信息，同埋咧一啲交通方面嘅避险提示啊。遇到啲强对流天气嘅时候咧，一定要主动避险。咁仲有咧，就因为传统就比较多一啲祈福方面嘅方式啊。咁中秋祈福嘅方式有好多，但系咧就建议唔好选择放孔明灯呢啲啦，一定要谨慎，唔好令到放飞嘅孔明灯啊，成为咗空中一啲隐形嘅杀手，因为由此引发啲火灾事故嘅话，燃放者系需要咩法律责任噶？呢、這个一定要提醒下，即系揾安全嘅方式咧度过呢个开心嘅假期。咁当然，如果系参与一啲哇大型嘅活动嘅时候咧，进入人员密集场所嘅时候，注意下逃生嘅通道啊，提前了解，以及系消防设施嘅情况，熟悉最近自己嘅安全出口位置，以及系基本嘅自救方式。外出游玩嘅时候，亦都要注意自身安全，照顾好身边嘅一啲老人家啊、小朋友啊，尤其自己屋企人啦，唔好进入一啲未开发嘅野景区。如果系涉及低空啦、涉水啦，呢啲系属于高风险项目嘅话，一定要提前了解佢嘅风险提示，要遵守翻安全操作规则啊，唔好乘坐冇配备必要救生设施嗰啲观光啊、游船啦、啊，出外玩一定要玩得安全，玩得放心啊！

你而家收听紧嘅会系双节同兴趣游佛山，继续欢迎啦！大家可以通过佛山家啦，就参与到节目互动之中，分享下一啲假期嘅祝福同埋假期嘅趣事嘅。熟悉咧就出出晏昼好啊，假期快乐！希望点歌送俾946嘅听众朋友收听。顺便就问一下，国庆假期需唔需要值班开咪做节目？据我所知咧，国庆假期同中秋假期一样嘅，佢都系有一啲假期嘅特别节目。咁会由每日唔同嘅主持人就轮翻上阵啦，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假期嘅开心事。咁你想收听边个主持人嘅信息嘅话，你可以留意一下，到时候份值班表出嚟嘅时候再同大家分享。咁Kimmy 咧就话啦，各位晏昼好啊，祝佛山家嘅朋友仔啊，个个假期快乐！而家一路工作一路听节目啊，听日我就休息啦。再加上咧，听日又系南庄嘅龙舟大赛啊，到时候肯定会去现场观看。今晚咧喺南庄嘅上元村啊，榕洲村嗰边咧又有舞火龙嘅活动、啊，欢迎大家到时候去到南庄玩。啊，讲翻起真系佛山本地咧，关于呢个中秋假期真系有非常之多嗰啲民族嘅活动。嗱，哪怕今日9月26号啦，即系8月16啦。如果你系冇睇到寻晚嗰个烧番塔啊，冇火龙嗰个盛况嘅话，今晚仲有机会可以补上嘅。因为松堂嗰个烧番塔咧就一连两晚，南庄嘅冇火龙咧同样都系连续两晚嘅，所以学阿 Kimmy 话斋，即系你就算寻晚错过咗嘅话，今晚你仍然会欣赏到。因为咧佛山本地啲好玩嘅嘢太多，所以喺佛山家咧已经系小编帮大家整理好咗佛山五区最值得去嘅活动，由9月25号即系寻日开波啦，一路去到27号，日日都有各自唔同嘅精彩。咁啊，想要嘅朋友咧，记得上佛山家嗰度睇一睇啦。

0: 下午5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领取方式0757-8313-222。
6: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7: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8: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啊！
9: 我是萧华坚，
10: 我是他爷，
11: 我是来多一份啊！
12: 我是朱柏姐姐，
13: 我是刘思贤。
3: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7: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4: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15: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0: 佛山有请，
11: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10: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1: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1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1: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10: 相接同庆，吹游佛山。
12: 吹游佛山啊！呢轮佛山嘅活动真系非常之多啊！不过如果要出外咧，尤其自驾出行嘅朋友咧，留意一下啲交通状况啦。目前咧喺啲商圈附近啊，或者嗰啲民族活动嗰啲周边啊，繁忙嘅路段都仲系有啲嘅。目前我哋收到信息咧，喺祖庙、岭南天地嘅周边、祖庙路、东隧路、天地路等等咧，人多车仔亦都比较多。建议前往呢啲路段嘅朋友，可以将部车停喺周边嘅停车场，或者干脆咁样啦，搭地铁广佛线去嗰度算啦。喺祖庙路嗰度出站就可以见到。咁仲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呢个钟数都比较黏摩。桂丹路啊，街边跨线桥啊，往桂城方向，仲有中南市场对出往罗村方向呢边系由于右侧车道有事故，所以而家咧仲系行得比较黏摩一啲。另外喺大良万象汇嘅双向，哇，现时都系人多车多，行得黏摩。滨河路啊，渔人码头对出往长堤路方向，同样需要你忍让一下。高速方面啦，广佛绍高速女水立交往亚江方向，仲有广绍高速金马大桥往广州方向，而家都系车多。金马大桥往广州方向呢边咧，系由于左侧啊，左边嗰条车道咧，之前发生过事故，而家仲系慢紧噶。晏昼时分，遇到啲繁忙嘅路段，忍让下啦，唔紧要啦，反正我哋都会陪住大家，仲有啲歌仔陪住你嘅。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氹氹转啊，总有一啲美好咧，可以一代去一代咁样流传落嚟。比如话啦，非常之热闹嘅一啲非遗嘅传统烧番塔啊、舞火龙等等啦。其实今晚咧都仲有得睇，即系如果大家系错过咗寻晚嘅话，今晚都仲有得睇噶。喺禅城区嘅上元村啊，金秋舞火龙，佢呢个火龙咧系省级嘅非遗嘅上元火龙舞，系由非遗嘅传承人大队扎制一啲百米嘅火龙，咁会喺上元村啦、吴村啦，仲有榕洲村呢啲村居嗰度举行，应该系由傍晚，即系今晚傍晚啊，一路到夜晚咧都可以睇。地点方面咧就喺南庄嘅上元村啊、吴村嗰边啦，跟住仲有榕洲村嗰啲地方。咁如果系大家有留意过岭南四大名园之一嘅梁园嘅话咧，你会发现咧而家夜间咧梁园原来有一个喜结梁园嘅夜游，佢系由八月份开始啊，一路会到去到十二月都系持续开放嘅。喺光影之间咧，实景同埋粤剧嘅演艺交织，带俾大家咧不一样嘅一个感觉嘅。咁同时咧，松堂嗰个烧番塔咧，今晚亦都系会继续嘅。作为珠三角规模最大、仪式保留最完整嘅一个烧番塔嘅民族，原来已经传承咗成三百几年啦，系市级嘅非遗。烧番塔嘅同时咧，仲会有一个翰林嘅中秋宴啊，就喺今晚嘅18点至到19点30分，会喺松堂村嘅祠堂前边啦，喺棵大树下边咧就开席啦，品尝嘅全部都系地道嘅岭南名菜，包括有红云烧猪、水蒸鸡、金钱扇等等。烧番塔嘅时间咧就系19点30分。翰林宴中秋宴嘅时间咧就18点，就喺松堂古村。嗱，你睇下佛山本地嗰啲活动真系好丰富噶。咁啊，同时咧仲会有一啲鱼羹月韵啊，就系还两江农民丰收节起呢个西樵嘅垂钓大户大会。中意钓鱼嘅朋友咧，可能可以留意一下，因为佢系融合咗专业嘅一啲钓鱼嘅赛事啊，仲有亲子嘅一啲鱼趣嘅体验啦，青年社交、西江嘅鱼文化，仲有北江物产展、香云沙时尚 show 呢啲多元嘅内容。反正系由25号一路去到27号，会有唔同嘅精彩、唔同嘅表现。

0: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

0: 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3: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的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8: 美食
9: 再饮佢汤就会有变化。
10: 佛山嘅咖啡店今次开到有岩洞啊！
11: 功夫，
12: 文创，
13: 文创，
14: 喂，好声 ，bring bring 啊！
15: 限量版嘅一个石湾公仔，
3: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双节同庆，最游佛山。
16: 双节同庆，最游佛山。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中秋想带埋小朋友找一个轻松有趣、老少皆宜的赏月路线嘛。以下呢几个宝藏的目的地，既有美景又有童趣，非常之适合亲子家庭出游噶。顺德的玩法一向都是动静皆宜的，顺峰山公园双塔临水而立，月色洒在湖面当中，山水古建亦都诗意满满，非常之适合带娃散步和影下相的。或者去容桂的渔人码头临江夜游，吹住德胜河的晚风，看完月色之后还可以品尝各式的宵夜。至于最受小朋友喜欢的，当然就是顺德欢乐海岸 Plus 啦。坐上顺德眼摩天轮，升至99米的高空上面，和小朋友一起俯瞰满城的灯火，在高空当中共赏圆月，留下难忘的中秋回忆。而高明区同样都充满童趣烟火，在苏村锦里文化街区就最适合小朋友拿着花灯走街串巷，而大人就可以在一边品茗赏月，又或者到七彩沙滩那里吹一吹江风，感受灯火伴明月的美好时刻。至于三水区就主打一个开阔江景，醉然楼上夜晚亮灯之时，天上的月光亦都铺满西江江面，波光粼粼的感觉既安宁又治愈。而凉风送爽的北江大堤亦都好适合拖着小朋友饭后散步，正赏江月。夜游结束之后，还可以带埋小朋友去打卡西南筷子街、江边仓，同埋行下特色的小店，解锁中秋的新奇体验。这个中秋不如就带上小朋友坐摩天轮，在江边叹凉风、赏明月，享受一下温馨又轻松的团圆亲子时光啦。
3: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4: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双节相逢，佛山有请。
3: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4: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3: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班塔辉映万家欢颜。
4: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3: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6: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相知同庆，吹游佛山。
1: 相知同庆，吹游佛山。
2: 多谢咧，假日时间咧仍然选择收听946嘅，咁啊流星雨喺佛山街咧就话大家晏昼好啊，祝愿946嘅所有听众朋友个个都。

0: 期快乐，仲想点首歌啊，送俾946嘅所有粉丝收听，多谢晒。诶，讲起假期嘅话咧，大家有冇谂过就继续喺周边附近嗰度逛逛咧？因为假期咧，尤其参与一啲大型活动嘅话咧，预计喺商圈嘅周边啊，或者大型活动嘅附近咧，停车位都会比较紧张，比较难一啲。咁就希望大家如果可以嘅话吓，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啦。而且喺成个中秋假期期间啦，佛山地铁2号线、3号线，仲有南海有轨电车嘅1号线、广州地铁7号线。末班车的时间啊都有所延长的。当然具体的情况呢就以官方的公告为准啦。同埋啦，因为近段时间嘛，好多唔同嘅村落佢都会有话大型嘅活动，比如话舞火龙啦、烧番塔啦，咁啊仲有烟花 show 呢啲啦。但系通常呢啲咁大型嘅、咁热门嘅活动咧，都要建议大家最好就提前进场咯，甚至最好提前嘅时间稍微预长少少，提前1到2个钟头到场。尤其有啲村落啊，佢个停车位系非常紧张噶。咁如果你系需要自驾出行去到嗰度嘅话咧，就一系你就提前停好车，咁啊一系咧你就干脆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然后咧就再加步行呢种方式。再加上咧有一啲嘅活动啊，烧番塔啊呢啲打铁花，佢个观赏价值好高。咁但系咧佢系属于比较高温嘅活动啊，一啲高温又有火嘅活动，咁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嘅距离。尤其系如果你系同小朋友一齐去嘅话咧，看实好小朋友啊，观赏嘅同时咧一定要注意安全。中秋嘅夜晚黑啦，可能会有啲稍微凉风啊。咁如果系要玩得比较硬嘅话咧，就带件薄外套咯。更多嘅去处本地嘅好玩地方咧，亦都可以留意一下佛翠游呢个小程序。因为佛翠游咧系汇总咗全市啊5个区嘅活动，包括时间、地点、点样玩咧，一目了然。可以上佛翠游嗰度留意一下本地好玩、跟住好食、好睇嘅地方。开启属于你自己的火热假期。当然除了佛翠游之外呢，亦都可以留意一下佛山家，因为同样都汇聚了中秋国庆这个假期呢好玩好看的地方哦。
1: 下午5:30。
2: 10月1号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3: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2: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3: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2: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5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2: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号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4: 946天气报告，
0: 嚟到晏昼时分5:30过后啦，哇！而家喺窗口望出去嘅话，天气开始暗淡起身啦。咁啊，今日咧本地继续系晴间多云嘅天气，仍然赏月嘅话都系一个好天气嚟嘅。最低温度都有31度，最高系有成35度啊。咁啊，预计咧今晚咧都系晴好小雨嘅天气。咁啊，听日咧听讲个天气都可以噶。如果系想出外游玩嘅朋友，就留意一下啦。
5: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号早上8:00到9:00，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露露，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拿筷子啦。
7: 好，妈咪，嗱，俾你。
6: 露露，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7: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8: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9: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10: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9: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0: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家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嚟到五点半过后啦，有冇打算紧今晚点样度过呢个欢乐嘅假期呢？去边度医下肚饿咁咧？咁如果要去到一啲双鹰周边嘅话咧，就建议始终都系嗰句啦，公共交通出行，因为而家有啲地方咧开始车仔比较多咯。嗱，而家我见到繁忙嘅路段，包括有祖庙路、岭南天地嗰度周边啦、东隧路啊、天地路啊等等，建议前往呢个片区嘅朋友咧，最好将部车停喺周边嘅停车场，或者干脆咁样咯，搭乘地铁。广佛线过去出行，在祖庙站那里出站就会到达的了。佛山大道乐安排方往蓝石方向，这个钟数也是车仔比较多。桂丹路、在那个中南市场对出往罗村方向，这边呢是由于右侧那条车道，他说由于桂丹路右侧那条车道呢早前发生过事故，经过朋友避一避就是了。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咪摩，大良嘅万象汇双向又系需要你留意一下。仲有三落路啊，喺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咧，同样需要你忍让一下噶。好啦，遇到人多车多嘅时候点算啊？除咗忍让一下，我哋都可以欣赏一下啲靓歌，为你咧即系调节一下心情嘅。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其实喺呢个中秋假期啊，佛山街方面咧，为大家准备咗好多嗰啲线上嘅趣味互动嘅活动，亦即系话咧，你想睇线下嘅活动啦，去到现场玩又得；你想足不出户咧，喺屋企咧，只要喺手机旁边嘅话咧，都可以玩转呢个中秋假期，赢取一啲福利，收获好玩。嗱，比如话啦，大家比较感兴趣嘅就月圆灯谜会一个口令红包嘅活动啊。其实由寻日就已经开始咗啦，咁啊由25号一路玩到27号，系一连三日嘅。每日早上10点都会准时更新全新嘅中秋灯谜，咁其实就同大家玩一下一啲估灯谜嘅游戏啊。只要你估对灯谜嘅话，个谜底就系每日唔同嘅红包口令啦，可以直接解锁微信红包福利。听讲最高啊，最高可以抽到成88蚊呢个大额嘅红包。参与嘅路径咧就系打开佛山家底部有一个同城呢个频道，同就系相同嘅同，城就系城市嘅城，同城频道揾到当日灯谜嗰个活动贴，嗱记得一定要对准日期啊，要揾到当日嗰个灯谜活动贴先得。咁进入到口令红包嘅页面，输入正確嘅谜底，诶咁就有机会抢下呢啲中秋嘅红包啦。咁啊祝福大家咧都系即系心想事成，好运连连啦。咁仲有一个咧，就少都会有一啲月光光嘅相，系咪？咁每个人嘅手机里边，既然都藏住一轮独一无二嘅月亮啦，咁亦都收藏住独属于自己嘅中秋心情。所以佛山家喺同城频道咧，而家可以点击交换月亮有一个活动嘅按钮啊，交换月亮，将你影低中秋嘅月亮，配上当时嘅心情啊、故事啊、你嘅感言啊，发到去佛山家友圈，咁啊可以友就朋友嘅友吓，友圈就可以参与话题互动啦，咁啊有机会赢取佛山家一啲文创嘅咖啡随行杯。总之咧，喺呢个假期可以线上添柴祈福啦，可以线上估灯谜抢红包，可以线上晒月光赢文创，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有兴趣嘅话参与一下，即刻打开佛山家呢个 A P P 玩转中秋，收获好运啦！
0: 相节相逢，佛山有请。
3: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0: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3: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班塔辉映万家欢颜。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3: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0: 相节同庆，吹游佛山。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赞助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赞助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赞助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赞助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加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3: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加邦报名啦！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

0: 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我是吴谨瑶，
3: 我叫无所谓，
2: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4: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2: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3: 系咯，无所谓啦。
4: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2: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3: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4: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2: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3: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4: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6: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7: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8: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7: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8: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7: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9: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继续祝福大家拥有一个开心嘅假期。咁嚟到傍晚时分啦，今晚谂住点样度过啊？追鱼之夜会唔会出去食饭呢？咁阿章鱼咧就话：叉叉，傍晚好啊！今晚啊，仲要食翻琴晚嗰啲隔夜餸啊！佢话出街食嘅话会俾妈子闹噶。系、哦，即系每年到中秋咧，相信寻晚嗰餐团圆宴应该系食得好丰富啦吧。不咁样食得丰富嘅时候咧，亦都要注意一下，即系一啲健康方面嘅问题、哦。因为始终咧假期饮饮食食，亲朋欢聚咁难免嘅，尤其系中秋咁多好嘢食。但系由于咧，即系中秋又啱好呢个季节交替嘅时候啦，咁啊由气候嚟讲啊，或者由饮食习惯嚟讲咧，需要留意嘅嘢都几多。首先就系因为天气干燥会为我哋身体带嚟一啲变化啦。咁首先因为中秋呢，即係天气干燥对于我哋人体呼吸道嘅影响会比较明显。近段时间有啲朋友就会话啦，会容易口干啦，跟住喉咙唔舒服啊，皮肤干啊，鼻干啊，呢啲係属于秋燥啊。唔好睇而家仲係即係有时候我哋三十几度嘅气温仲係要开空调啊，开风扇啊咁。但係而家呢个季节嘅话呢，需要补气。补水滋阴都同样好重要、哦、除了要多饮水之外，可以食一些比如梨、菩提子、银耳、百合，这个时间段就非常适合了。老人家还可以增加一些米粥来滋阴生津的。咁除此之外咧，中秋养生，唉，少不免就肯定系饮饮食食啦。其实中秋呢个时间段啊，唔少地方咧，我哋话系湿热交加，容易造成人体脾胃内虚，抵抗力下降。如果早上可以食翻啲温热嘅一啲粥水嘅话，咁就最适合不过啦。适宜嘅粥咧有肉粥啦、沙参粥啦，可以起到健脾胃、补中气嘅功效。在飲食方面呢，就開始要食一啲即係少食新嘅嘢啦。乜嘢叫做新味食品呢？比如話韭菜、大蒜、葱、姜、桂皮呢啲要漸漸少食啦。另外寒涼嘅嘢呢都要避免。雖然話有時候中午嘅時分仲係三十幾度啊，有啲朋友話熱啊，飲啲冷飲啦。唔係㗎，喺呢個季節呢，你食太多嘅冷飲啊啦，或者一啲寒涼嘢，比如話西瓜嘅話，就會損傷脾胃，仲會導致身體裏面呢濕氣會堆積。咁另外呢，就可以增加酸味嘅食品，增强肝脏嘅功能。比如话一啲酸酸地嘅嘢，山楂、菩提子，仲有中秋好适合嘅柚子、番石榴，跟住苹果、菠菜啊、菜花啊，呢啲就近段时间可以稍微多一啲。再加上中秋咧，属于气候啊转换一个交界点，天气早晚温差会渐渐大，明显转凉啦。人体新陈代谢会减缓啊，呢个时候咧反而人系容易感冒啊、咳啊咁样嘅。咁可以食啲乜嘢呢？秋葵啊，秋葵呢个季节又好适合、啊，可以强肾健体。咁仲有咧菜花呢啲预防感冒啦，而香菜咧可以避免消化不良，就适当可以食一食。咁至于非

適宜食超過四分之一個，而晚黑嘅話亦都要少食一啲啦，即系瞓觉之前两个钟，建议就唔好食任何嘢，要俾肠胃有充足嘅消化同埋充足嘅休息时间。除咗有美食之外咧，仲会有靓哥陪住你嘅，跟住落嚟继续送呢首靓歌俾你，舒缓一下心情啊！

0: 喂，哎，是啊，
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0: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3: 爸爸，快啲同我玩。
4: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5: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6: 是，梗系陪啦。
7: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8: 傍晚六点。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0: 好消息，蝉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1: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3: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4: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3: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4: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5: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16: 双节同庆精彩不停，
17: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16: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7: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16: 你而家收听嘅系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8: 哇，嚟到6点过后咧，开始繁忙嘅路段多起身咯，即刻同你分享一下先。目前祖庙路段岭南天地周边，喺祖庙路、东隧路、天地路、人民路等等等等，都系车多人多。建议如果要去呢个区域嘅朋友咧，可以将部车停喺周边嘅停车场，或者系搭地铁咯。地铁广佛线喺祖庙路出站就 OK 啦。佛山大道落安牌坊往蓝石方向，仲有广华立交嘅三层双向，而家都系咪摩。桂华路啊，创产对出往南庄方向，仲有南海大道路口往石埂方向都系比较缓慢。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出往罗村方向，仲有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嗰边往广州方向，现时都见到车仔喺度排紧队。仲有就系大良嘅万象汇双向啦，呢个晏昼咧都系车多人多，比较繁忙。 渔人码头对出啦，滨河路、凤翔北路、北闸大街啊，嗰边都系比较车多，需要你忍让一下嘅。三六路啊，喺茶涌路口往西海方向，需要你忍忍。高速方面咧，缓慢嘅路段包括有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南沙大桥，现时有慢噶。咁啊，祝福大家一路顺风啦！同样亦都祝福你继续拥有一个开心愉快嘅假期。

0: 游子心曲啊，咁喺呢个假期里面在外嗰啲游子们会唔会特别挂念家乡呢？咁啊，咁当然团聚就肯定好啦，咁但係有啲朋友可能忙于工作冇问题嘅，反正之后呢仲有一个十一嘅假期啊，时间方面呢会更加充裕一啲。当然如果你话我想喺周边附近玩一玩啊，想公交出行嘅话呢，其实亦可以嘅，成个中秋假期喺本地活动非常之多。而中秋期间呢，佛山地铁嘅二号线、三号线、南海有轨电车嘅一号线、广州地铁七号线嘅末班车时间呢，其实都有所延长㗎喎。具体嘅状况呢可以留意一下官方嘅公告。同时因为近段时间嗰啲活动啊，尤其民族活动实在好多好多，包括舞火龙啊、烧番塔啊嗰啲，今晚就有得睇㗎啦。仲有烟花 show 呢啲热门活动，咁建议呢啲大型活动肯定要提前就到达现场啦。甚至有啲好热门嗰啲嘅话呢，提前嘅时间仲要长一啲，最好提前一到两个钟就到达现场啦。尤其有啲村啊，停车位非常紧张，如果你係要自驾出行嘅话，话你提前稳定车位啦。咁我建议如果你係而家先去想去参与一下嘅话，睇有冇办法就公共交通出行，可能会更加方便啲。公共交通出行再加步行，咁样会可以时间方面就充裕一啲。咁同时呢有一啲活动啊，即係好好睇但有一定嘅危险性，比如话烧番塔啦、打铁花啦，呢啲係属于高温同埋有明火嘅活动。咁记得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嘅距离啊。仲要呢遇到啲大型嘅活动啊，人多车多嘅时候呢，看实好你嘅小朋友同埋照顾身边嘅老人家。咁仲有呢就係因为本地嘅活动太多太多啦，详细嘅情况呢可以留意一下佛吹游呢个小程序喎。佛吹游呢个小程序呢，佢係汇集咗全市五区嘅活动，包括时间啦、地点啦、玩法啦，甚至有啲安全提示，全部都係一目了然嘅。咁可以上佛吹游啦，了解清楚，开启独属于你嘅开心嘅一个假日嘅时光喎。
1: 相似相逢，佛山有请。
2: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1: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2: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2: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1: 相似同庆，吹游佛山。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2: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4: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5: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6: Hello， 大家好，又来到了双节同庆吹游佛山的环节，我是主持人邵瑞云。中秋佳节，月饼大闸蟹轮番登场，各种的时令美食又琳琅满目，令到你真是食指大动的。不过这些节日特色的美食，食法是有讲究，合理搭配才可以食得美味又健康。今天就同大家解锁中秋美食的正确搭配方式，守护我们节日的肠胃健康。月饼是中秋的标配，但大多数都高糖高油，食得多就好容易油腻同埋积食噶。而针对大家经常食嘅蛋黄莲蓉豆沙月饼，营养科医生都俾咗你一个绝佳嘅搭配建议。呢类馅料月饼嘅油脂含量偏高，最啱咧就系搭配普洱茶、陈皮普洱或者系绿茶饮用。清淡嘅茶饮可以很好咁中和月饼嘅油腻感，解腻帮助消化，令到口感更加清爽，亦都可以减轻你嘅身体负担。而除咗月饼，金秋上市嘅大闸蟹亦都系中秋餐桌嘅热门佳肴。不过食蟹嘅讲究就更多啲。医生提醒啊，大闸蟹性质偏寒凉，仲富含高蛋白，过量食用好容易会刺激脾胃，影响消化。所以大家食蟹嘅时候咧，一定要搭配姜、葱、蒜呢类嘅温性食材，咁就能够很好咁中和寒性，保护我哋嘅肠胃啦。嗱，要重点提醒大家，喺食蟹期间，尽量就少食或者唔食月饼啊，因为一边系高糖高油嘅月饼，一边又系高蛋白寒量嘅大闸蟹，两样一齐食嘅话，就会大幅加重肠胃嘅消化负担，容易出现腹胀同埋唔舒服等嘅情况。好多人食完油腻嘅月饼、螃蟹呢啲，都会习惯食啲水果解腻嘅。呢一点同样都要提醒大家，大部分嘅水果系偏寒凉，同寒性嘅大闸蟹一齐食嘅话，好容易会引发肠胃不适，甚至乎辐射。咁而榴莲呢类温性水果，热量、脂肪含量都好高，亦都唔啱同月饼、大闸蟹一齐食，容易造成能量摄入超标。简单嚟讲，月饼、大闸蟹、榴莲呢三种金秋时令美食都系唔啱一齐食噶。大家过节期间一定要合理控制份量，分开嚟食，根据自己的体质和消化能力调整饮食，分数、寒热、粗细合理搭配，才可以食得舒心又健康，轻轻松松过中秋。
5: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3: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7: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8: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9: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0: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8: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9: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相逢佛山有
11: 请，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3: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1: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斑塔辉映万家欢颜，
3: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1: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5: 相节同庆，吹游佛山。

0: 月相逢，佛山有请。
1: 吉利河上龙舟古震天，千人龙船帆香飘两岸。
0: 祖庙醒狮，朝朝传神，万福台粤剧声声入耳。
1: 上元村嘅火龙划破漆黑夜空，松堂村嘅翻塔辉映万家欢颜。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出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1: 月满中秋，同贺国庆，
0: 相似同庆，趣游佛山。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0: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冰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 还能参与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4: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被发出，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1: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15: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

0: 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四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三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在国家会展中心，八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4: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ollaboration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hat is in China.
5: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3: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6: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0: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1: 哎，这些货漂亮。
10: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2: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13: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10: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0: 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桑结。
1: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0: 这三边境河道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提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3: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6: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5: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6: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7: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8: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9: 我们其实今年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同步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四组今天就是发挥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
8: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10: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8: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7: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

0: 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
1: 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2: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1: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3: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 16.9% 和 23.8%。 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 2.4 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 2.2 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5: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4: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0: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3: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0: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3: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0: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3: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晚

0: 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
4: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6: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7: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8: 我就是送水辉哥
9: 艾神啊，
10: 我是萧华坚，
11: 我是他爷，
12: 我是来多一份啊，
13: 我是朱柏姐姐，
14: 我是刘思贤。
3: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7: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5: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5: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5: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6: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兼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秒有定股。
1: 秦游自古言歌扬，各位，佛山祖庙唔单止系三雕两塑荟萃嘅古建宝库，名扬四海嘅武学圣地，更加系全体佛山人扎根心底、千年不散嘅精神家园。庙里头有两大文脉，一脉相连。一个是延续千载的北帝春秋祭典，三月三巡游盛会；另外一个就是南端万福古台，三百几年言歌不绝，孕育岭南粤剧根脉，一字一气见证古镇千年烟火浮沉。话说佛山自古水网中横，百姓涉水谋生，但是就常年饱受洪涝之患。明清冶铁，陶瓷作坊密布，火险时有发生。先民敬畏天地，奉北帝为镇水防火、护佑乡子的守护神。北宋元丰年间，佛山始建真武祖堂供奉北帝，民间自古就流传未有佛山，先有北帝的俗语，足以可见北帝信仰根基深厚。北帝信仰由民间祭祀升格为官定大典，转折点就是明正统十四年黄烧洋之乱。当年乱军围困佛山，城中冇官兵驻守，二十四铺乡绅百姓齐聚祖庙北帝神像之前焚香立誓，洒血结盟，士农工商同心固守街巷，凭住一腔忠义坚守数月，最终击退叛军，保卫全镇。战乱平定之后，朝廷感念乡民忠义，景泰二年降下圣旨，御赐佛山忠义乡，敕封祖庙为灵应祠，正式纳入国家官祠体系，钦定每年三月三春祭北帝诞，八月金秋之秋祭，岁岁举行御祭大典。呢一份敕令专刻于褒重牌坊碑印，文字清晰，是岭南祠庙极为罕见的官祠实证。自此每年三月三北帝诞就是全城最盛大的民族盛事。乾隆版的佛山忠义乡志明文有记载，三月三日北帝神诞，乡人士赴灵应祠宿拜，各方结彩演剧，约从三会，故吹数十步，圈腾十余里。天色未明，二十七铺街坊齐聚祖庙，十番锣鼓、八音、醒狮、飘色、抬角依次列队，流金北帝神轿缓缓起驾巡街。文中提及到的铺是明清佛山堡的街区规划制度，起源于防御黄烧洋起义的战时联防建制，就不是指商铺的铺，而是街区管理的单元。明代的景泰初年平定黄烧洋之乱之后，佛山被划定二十四铺，这个是佛山城市初型的建立，祖庙铺就是其中之一。随着镇区向外扩张，分三次增设，先增大基铺，后增富民铺、学园铺，及至清代道光年间，佛山遂成二十七铺的完整格局。祖庙之内有一副闻名于世的清代木雕对联，悬挂在三门外已经四百几年，写有二十七铺奉此为祖，亿万年唯我独尊，写的就是清代的二十七铺，代指整个佛山全镇。讲回每年的三月三北帝神诞，巡游队伍绵延数里，家家户户门前陈设香案鲜果，恭迎圣驾，世称万派朝宗。巡游过后，重头戏就是酬神大戏，戏台之上锣鼓不停。讲到这座酬神戏台， 就是大名鼎鼎的万福台，华南现存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戏台。戏台始建于清顺治十五年，原名就叫做华丰台，康熙年间重修扩建，更名叫做万福台，取万福归宗，备有乡址之意。戏台立于祖庙中轴线南端，同埋正北紫霄宫正殿遥遥相对，台基高 2.07 米，既可抵御水浸，又方便北帝神像观戏。台内屏风对联，传来往事流金鉴，谱出高歌切紫霄，历经300多年仍然完好流传。嗱，各位，呢度咧要讲一段有据可考嘅梨园往事。清代佛山水运通达，商贸鼎盛，红船戏班穿梭珠三角河道，梨园之中立下一条无人擅破嘅行规，但凡新组戏班配齐伶人行头，不可直接登船下乡巡演，必先齐聚万福台上演首场神功大戏，酬谢北帝。嗱，呢一场首演亦都系行业嘅大考啊！各行班主资深老伶端坐台下，核验唱功、身段、锣鼓版式，技艺合格，方可外出闯荡。

0: 王，故此万福台就被红船子弟尊为粤剧审戏台。咸丰年间，粤剧武行的行业领袖李文茂率领琼花会馆数千红船弟子举义。起事之前，一众粤剧伶人特意登上万福台演出大戏，祭拜北帝，祈求前路顺遂。这一段史实在于广东戏剧史略和地方乡城。这里所谓的乡城就即是乡村史籍，类似乡志咁解，所以就真系绝非虚谈啊！起义失败之后咧，粤剧一度遭到清廷禁令封禁，一直去到同治年间禁令解除，各路戏班又重返万福台开台演出，古戏台再度弦歌鼎沸，同埋热闹喧嚣、万人同乐嘅三月三春祭唔一样，八月秋祭。礼制森严，恪守明代官制仪轨，仅香言其老，各行会长入祠行礼，行三献礼，诵读祭文，感念北帝护佑，缅怀先民忠义守土之功。古时候佛山缺乏完整的官府治理，街坊纠纷，行会商贸矛盾，众人都是经常相约在祖庙神像前调解决断，所以祖庙就是传承公认的信义议事之所。时至到今日，三月三北帝诞巡游以及春秋祭奠是佛山祖庙庙会的重头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仪轨复刻明清古制，万福台依旧粤韵悠扬。当年薛觉先、洪善女等一代梨园宗师都曾经登临此台献艺。各位，北帝巡游走过佛山街巷，承载先民祈求平安的心愿。万福台声声梆子，全唱岭南人间悲欢，巡街古字绵延千载，戏台弦歌代代相传。忠义这两只字还有粤剧文脉，早已经融入了佛山世代百姓的血脉。倘若他日你到访祖庙，不妨先等候北帝巡游仪仗，再坐在万福台前静听一曲，读懂藏在香火和唱腔之中的千年佛山。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粤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3: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

0: 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声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2: 佛山一家人之粤语类的街，
3: 阿妹，各位街坊，我嚟啦！
4: 诶，张婶，

0: 其实我想问好耐噶啦，点解左邻右里要叫街坊嘅咧？
1: 大家住埋唔系喺街就系喺坊噶啦，咁咪用呢啲共同嘅居住地互相称呼咯，几亲切啦。
2: 系啊，讲得几好啊，叻女。
3: 张婶啊，你今日咧系咪想开呢个粤语补习班啊？
2: 系啊，我今日要同大家科普一下粤语入边嘅街字嘅用法。
0: 啊，我净系听过成条街最靓嘅仔系边个咁样啫。今日咧真系应该好好学嘢啦。等阵等阵，我开个备忘录先。
4: 啊，张婶快啲讲吓，我好想听听下有冇啲我唔知嘅先。
2: 首先咧最基本嘅系街坊，即系咧左邻右里同住埋一条街嘅人。你哋知唔知啊？街坊呢个词咧系粤语入边最有人情味嘅词之一啦。
1: 咁街坊福利会会长应该系最有人情味嘅噃。
2: 好，继续第二个落街。
0: 落街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即是跌落街这样的
3: 啊？佳妹妹，你的理解能力真的令人叹为观止的。
2: 落街呢，即是指短时间外出，通常是落楼买东西啊，拎个快递啊，吃个早餐啊。例如阿妹，我落街买包盐，帮我看着火。
0: 哦，即是落楼这样的嘛？
2: 差不多啦。但是落街更加地道，你说落楼人家觉得你是书面语来的，你说落街人家觉得你是自己人咯。
0: 落街即是短时间外出，记得先记得先。
2: 嗱，咁如果出门时间比较长呢？
0: 出街。
2: 叻，但你知唔知道出街同落街有乜区别呢？
0: 落街呢就去买包盐啦，咁出街咪即係要行成日咁解。
2: 差唔多啦，出街通常係只有目的有时间嘅外出。例如呢，我听日出街买件衫，你唔会讲话我听日落街买衫。
3: 但如果你阿媽叫你出街买豉油呢，就係阿媽好想支开你啦。
0: 哦，呢个我知啦。咁行街呢？
4: 行街咪即係逛街囉，一字咁浅啦。我农场嗰啲菜你话行街买唔买到啊？
1: 华哥，你啲菜要出街先买到啊，唔係行街啊。
2: 係呀。好，继续第四个通街。
0: 通街系咪即係成条街咁啊？
2: 係用法唔同。通街系指满大街都系，或者系周围都系。例如呢，呢首歌通街都播。即是周围都听到。
3: 又例如呢，通街都知道你暗恋隔篱班班长
0: 嘅。哎呀，聪哥你受伤啦。
4: 仲有通街走啊，即是周围走啊，冇一个固定嘅方向嘅。
0: 我阿妈呢都成日话我通街走㗎。
1: 嘿，因为你真係通街走㗎嘛。
2: 好，第五个就係哨街。
0: 啊，哨街真係第一次听喎。係咪吹哨嗰个哨啊？
2: 唔係呀，呢个哨係巡逻嘅意思。即是话呢，粤语里面呢，哨街是指自己眼中的出去玩。
0: 咁即是我如果话自己是去哨街的话呢，即是去自己出去玩。
2: 是啊，但你阿妈眼中呢，你出去玩叫做躝街。
0: 躝街啊，躝是不是即是爬嗰个躝啊？
2: 是啊。
3: 是啊，你阿妈话你躝街呢，即是话不是行出去，是爬出去。你想想你阿妈讲呢句嗰阵是咩语气？
0: 你又去躝街啊？成日都唔黐街嘅，
1: 黐到十足啊！
4: 嗱，所以话咧，哨街即系自己睇自己，躝街咧即系阿妈睇你咁解系嘛？同一样嘢，两个角度啊，都有两种讲法啊，几过瘾喎吓！
0: 哦，粤语又真系几犀利嘅，
3: 仲有更犀利啊！张婶，不如你讲下踎街同埋瞓街啊？
2: 好，踎街即系情况非常之差，踎喺条街嗰度，譬如。你唔俾心机读书咧，第日踎街啊！
0: 哇，呢一句真系听过，我妈都讲过。
2: 瞓街咧就更加严重啦，即系瞓喺条街嗰度，无家可归。例如你再乱投资，败晒啲身家，你就瞓街啦。
3: 所以踎街咧系警告，瞓街咧结局啦。
2: 系啦，嘿，仲有游街。
0: 油街是不是油车河那个油啊？
2: 啊，差不多啦，即是油街是指那些犯了错被公开示众，啊，古时候的犯人呢被押住油街被人看，现在呢引申为你犯了错被人公开批评的意思。

0: 对啦，即系写死嘅古代版啊！
1: 啊，系啦，你谂下，你俾人游街，成条街人都知道你衰咗啦。
2: 哇，好惨啊！
3: 嚟嚟嚟，食翻件凤爪先。你哋讲咗咁耐街，有冇发觉咧？街字喺粤语入边好多都系同人嘅处境有关噶。
1: 系啦系啦，讲得啱啦。街唔止一条路，系一个舞台。你喺条街就做嘅嘢，就系你嘅人生啦。
4: 嗯，冇错啦。你哋啲后生仔咧，就系粤语里边嘅街坊，所以我哋呢一班街坊咧，出亲街都要讲多啲粤语，咁呢啲词就唔会消失啦。
2: 我即刻翻去同我妈讲，阿妈，我唔系去躝街啊，我系去扫街啊。
3: 你阿妈实话你啊，你扫完街，翻嚟同我躝翻入房做功课啊。

阿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妹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粤语里的街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

0: 忘记这。傍晚7: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趣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增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0月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00-9:00，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队伍召集好了，有200多人就来要出装。这个时候飞腿朱能来到了，他说你们今晚好好睡翻晚先，今晚他们来不了，听晚三更他们按时去到小姑山前了。朱能讲完说话又出去刺探消息。到了第二日挨晚，大家早早就吃完晚饭，天黑之后聚集好人马，程咬金和尤俊达亦备好马匹，挂好兵器，带着队伍出了武南庄，到了长叶林。尤俊达对程咬金说了，阿哥，等着他们来啦，那你是打仗呢定是指挥抢劫啊？程咬金个心谂啦，我嚟就为咗要兜下杨林嘅啫。于是佢就话啦：，指挥我就唔会啊，我就识得打嘅啫。好，一于咁做啦。咁当时命令一队步行嘅伙计去小姑山里边埋伏。尤俊达话啦：，等我哋得咗醒，佢哋队伍乱啦。你哋由山坳里面虚张声势咁冲出嚟，搞佢哋嘅左边抢黄冈。大家应咗声，咁头目就带住众人去小姑山里面埋伏咯。尤俊达又命令一队骑马嘅伙计喺东北方一座丛林里面埋伏，佢话等得咗醒，冲出嚟虚张声势，搞佢哋右边抢黄冈。大家应咗声，咁头目就率领住马队去埋伏啦。咁尤俊达然后对留低嗰啲马步伙计就话：等阵得咗醒，我哋一冲而上，必须杀到佢一个落花流水。咁大家应一声话：得啦。尤俊达就对程咬金话：大哥，你睇咁样布置点啊？
7: 哈哈，系使得噃你吓，想唔到你仲会派将添噃。
6: 咁佢两个坐喺地下休息。尤俊达就对程咬金话啦：大哥啊，

等阵王刚嚟嘅时候，你催马出去对佢哋讲乜嘢？咁样先至使人哋知道你系绿林好汉嚟劫王刚呢？哦，咁啊，咁我唔识讲噃，我教你啦，哥，教你讲我哋绿林讲嘅说话吓。嗱，等阵王刚嚟啦，你一马冲出去，你碌大双眼，举起大斧，你话太咁，你指一指呢座山，你就话啦。此山是我开，吓、啊！此山是我开，哦哦哦。跟住你指指呢啲树，你话此树啊是我栽。哎、好啦好啦好啦，咁就算啲树系我栽嘅，咁啊点啫？唉、哎，你跟住仲有嘅，嗱，你话若要由此果楼下买路财，对面嘅来人听清楚啦，嗱，快啲将王刚留低，如果唔系。大虎有山冇陪，大哥，你咁讲至啱噶。程咬金听哈哈大笑，佢话：衰公，你话你哋呢行嘅人啊，真系几恶耶噶噃。大哥，你记住未啊？咁有乜嘢啫？记住啦，啊系啦，啲炮仗同我准备好未啊？准备好晒啦，嗱，一串串都挂好晒喺树上面嚟，就等你开声嘅啫。一直等啊等，等到三更啦，只见朱能嗱嗱声走入丛林，佢话：两位阿哥，王刚到啦，离呢度只有三里路啫。程咬金话：知道啦。等咗冇几耐，就听见喺东南边传嚟，咯啷咯啷咯啷咯啷，听嗰啲驼嘢嘅驴仔嘅铃声响，王刚嚟啦。呢笔王刚系咩嘅来历呢？咁呢个镇守山东沿海登州嘅靠山王杨林啊，咁啊当初帮佢大哥杨坚就散夺咗后周同埋兵伐南陈，就统一天下啦。咁收尾自从佢大哥死咗之后啊，咁啊加封为太岁靠山王嘅职位，咁啊差唔多即系太上皇一样噶啦。每逢上阵啊，佢都使一对水火头龙棒，真系威武非常。佢统领住40万大军镇守登州，佢为人性情狂傲，对人呢爱之欲其生，就恶之欲其死噃。咁呢个杨林一生呢就无儿无女，佢后生嘅时候仲唔觉得点，不过而家老啦。见到人哋有儿有女，有啲眼红咯噃，佢谂下谂下，嘿，有计啦！佢就喺佢手下嘅偏将牙将里边啊，揾啲叻仔收佢做儿子。咁啊，由大太保一直到十二太保，就收咗12个儿子。咁啊，等到杨广登基做咗隋炀帝之后，杨林啊听人讲话杨广系弑父夺权。残暴无道，又唔知为咗咩事啦，就杀咗忠孝王五建章一家满门咁。杨林听讲呢一惊啊，非同小可。佢谂啦，我跟我大哥打江山极之唔容易，杨广咁样搞法啊，我隋朝个江山社稷就不稳啦噃。得唔得？我要上京睇下先。因此呢，佢就上咗个奏章，话要上京。杨广一睇奏章慌啦，佢谂：我做嘅事如果俾皇叔知道就唔掂噶噃。因此佢就落嗰度圣旨，佢话：因为国库空虚，皇叔你千祈唔好上京啦。如果一定要嚟呢？必须先进贡64万两黄金同埋全份龙衣贡。杨广嘅心谂，杨林啊必定好难筹办嘅，我咁样出到难题俾佢，佢就唔能够上京啦。杨林接咗圣旨，佢就派中军官高谭胜做筹办黄金嘅总办，限期叫火速备齐咁。高谭胜呢次咁一扮王刚，唉，山东的老百姓就遭殃咯，惨咯。
冇钱嘅，借债卖田卖屋卖儿卖女都要交，如果唔交系有罪杀头。咩叫做龙衣供呢？就即系从皇上起一直到宫里面一切嘅人啊，佢所用嘅服装成份，论价值啊，要成百万两百银嘅。咁黄光又咩呢？黄光就黄金同白银啦，每样32万两，我嚟补助国库咁话。呢一日，高谭胜嚟到禀告杨林话，黄光龙衣贡已经准备齐笔啦。咁杨林啊对大家话啦：我打算派人押解黄光进京先，我随后起程。你哋边个自告奋勇押解黄光入京都啊？话犹未了，跟有两个人开声啦。佢话：阿爹，孩儿愿去。杨林一睇，原来是大太保徐芳同埋二太保徐元亮。佢呢两个人啊，其实暗中早就商量好啦，呢件美差唔能够俾第二个人抢咗去嘅，点都要自己去，趁呢个机会刮翻啲发不大财。故此两个人就自告奋勇。杨林就话啦：你哋两个要保黄光上京，好，咁你哋要带领几多人马至够呢？阿爹，开讲有话，将在谋而不在勇，兵贵精而不贵多，你俾1000马步队过我哋就够啦。呢两个太保好精啊，杨林喜欢听咩佢哋噏乜嘢。杨林同意啦，规定3日之后起程，咩公事啦、文书啦、使用啦、粮饷啦，样样都准备好。龙衣贡就查点好啦，上咗封条，挤喺车里面，黄金白银就装喺银袋里面，用驴仔嚟到驮。第3日，大太保、二太保告辞咗杨林，押住黄光就出发。呢两个太保啊，一路到处都勒索地方官府。自己就荷包肿胀啦，但係唔顾下边喎。嗰啲兵丁就闹啦。呢、這个就话啦：哼，我当咗10几年兵，未食过粗粮。第一次食呢啲咁样沙谷米啊，哎呀弹崩牙。嗰、那个就话啦：大哥，我食咗咁多日青菜啊，都食到我成个人变咗绿色啦。屙屎就屙青屎啫。有个就话啦：喂，我听讲啊，而家天下到处都系逢山有寇，遇岭系藏贼。如果遇到响马嚟到劫黄光嗰阵啊，我真系唔理嗰两个衰神啊，我老快都走啊！有个就话啦：冇错啦，冇错啦，你提醒咗我。到时如果我理佢啊，我就乌龟王八蛋。咁啊，传嚟传去，全营嘅人都系咁嘅心思嘅，一路行啊行啊，哈！大家真系盼望有人嚟劫黄光喎。哼，乜啲贼仲唔嚟劫黄光呢？如果嚟就过瘾啦。咁你两个太保见啲兵丁一路咁暗暗沉沉，细声讲啊，大声笑，有时讲到灯眉突眼啊，嬲爆爆。其二啦，佢哋喺处倾咩针咩嘢呢？一谂啊，明白啦，实系呢暗沉佢哋啦。呢两个人就倾啦噃。喂，兄弟，我哋将啲兵丁克扣得太犀利啦，佢哋嬲死我哋啦噃。如果半路中途遇到响马嚟劫黄光，佢哋实唔理噶。阿哥，使乜讲啊？实系咁啦。咁我哋点算啊？大哥，我有办法，我哋日头唔行，夜晚行，咁就保险平安无事啦。夜晚行咁就冇事啦咩？切，山大王嗰啲派头计我谂啊，比我哋王爷嘅派头都唔细得几多㗎咋。夜晚瞓得咁舒舒服服，下山去劫人贪得意咩？唔会嘅。
啊，兄弟，你讲得有理，一于咁做。

0: 咁啊，从嗰日起，日头就安营煮饭就瞓一日，到到黄昏时候集合食饭，整齐队伍啊护送黄光又起行，行到天光又是安营休息。嗰班兵丁一谂，嗯，两个衰神嗰啲夜晚行系嘛？咁啊，大家有啲静静鸡喺度针咯，哼！你夜晚行啊点啊？我哋至多嗌到声牛杀啫，唉，就算山大王瞓着咗啊，我都将山大王嗌出嚟啊！好啦，呢日6月24，队伍压住黄冈向前行，已经就嚟行到小孤山啦。咁究竟程咬金同尤俊达劫唔劫到黄冈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1: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造，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2: 中秋假期去哪里玩？我是学伟，带你双节同庆，去游佛山。9月27号，环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重头戏——男装镇第17届五人龙舟赛，将在禅城区男装吉利河盛大开赛。超长水上赛道、超大规模赛事、日夜联动精彩活动，打造全天候沉浸式岭南水乡狂欢盛宴。本届龙舟赛重磅升级，全力冲击最大规模五人龙舟赛吉尼斯世界纪录。赛事延续经典水上马拉松竞速传统，打造30公里三零赛道硬核挑战，考验参赛队伍的耐力和协作能力。赛事阵容空前盛大，拟集结超270支的参赛队伍，不仅汇聚佛山本土精锐，更加吸引大湾区、上海、杭州等等全国超过30个地区的龙舟劲旅同台竞技，联动100家合作单位，覆盖面与影响力再创历年新高。同时呢，本届赛事将首次启用广东五人龙舟团体标准，让赛事比拼更专业、更规范。为了回馈参赛队伍跟市民游客，赛事呢准备了丰厚的礼遇，配置近8吨的鸿运金珠奖品，总奖金奖品价值超过138万元，以满满诚意献礼双节，致敬健儿。白昼竞速逐浪，夜幕宴起星河。赛事落幕过后，龙湾水上运动中心将摆开150围千人龙船宴，全镇各村的龙船贩更是超过1000围，地道水乡风味齐聚餐桌，让市民游客在美食烟火中传承龙舟民俗，共叙团圆温情。现场呢同步设置汽车欢乐购展示点位，搭配舞龙展演、璀璨烟花汇演，多元业态精彩纷呈。这个中秋假期，男装将上演百艘竞渡、千人宴聚、万人观灯的盛大画面，沉浸式解锁佛山最燃的水乡节庆氛围。
1: 双节同庆，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4: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3: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5: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6: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7: 动作快啲，咔！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8: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9: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8: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9: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8: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9: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倒隻了。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返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

0: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0: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0: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0: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藻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都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徐怀钰1998年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就叫做 Yuki 徐怀钰，有很多歌变成了他一炮而红的作品，比如我是女生飞起来大红。相比之下，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温习，是被放在了一个很不起眼的位置，但是呢，如果你有机会听完这张专辑，你就会发现温习是里面很动人的一首情歌。那个时候以我是女生这样的很轻松活泼小女生形象出现的徐怀钰，在这首歌里面悲伤里带了一点倔强，这个跟我们在第一时间看到我是女生那个时候样子的她其实就是一个反差。你突然会有一点理解为什么在一个专辑里会找完全不同风格的作品，如果越成熟的专辑，那就越能够凸显这个歌手他本身诠释这些歌的能力。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家人有约今天节目里跟你听听看。

今天我们在讲到徐怀钰的时候，可以用几经波折来形容他的整个星途。来自单亲家庭，在家里排行老大，下面还有弟弟跟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据说当年小时候全家都是靠母亲在电子工厂打零工过活，所以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徐怀钰从高一就开始半工半读。一次偶然机会，他在家里面边洗衣服边唱歌，恰好被路过的邻居听到。这个邻居呢是一个音乐制作人，后来我们在很多歌里可以看到他的名字，叫做翁孝良，因此被引荐进入到演艺圈。经过包装呢，20岁的时候，在1988年他正式出道。这一年连发了 Yuki 第一张个人专辑还有向前冲这两张，而且销量均破百万。你知道那是滚石还非常发达的年代，而我是女生、踏浪、向前冲、水晶这些歌红遍大街小巷。他出道第一年就被封为平民天后，算是真正的一夜成名。

0: 芳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5: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6: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5: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6: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7: 1998到2000年这两年，徐怀钰一直活跃在大众的视野当中，音乐上也有一大批好的作品。戏剧上，他参演了《天地传说之虞美人》，里面美丽任性的李玉京、小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星驰当年拍《喜剧之王》的时候，据说柳飘飘这个角色的首选是徐怀钰，不过那时候因为这个小女生实在是太红，所以档期太满，于是换成了张柏芝。你就可见那个时候他的人气是何等的居高不下。

不过也就在2000年，滚石因为海外投资失利，赔了将近6亿新台币，加上开始有盗版猖獗，所以整个公司的运营坠到谷底。这也连带了刚刚出道2年的许怀玉。2000年8月，滚石帮许怀玉出了一张精选之后，就在无力经手他的演艺事业。2001年，魔岩唱片又勉强替他发了一张专辑，叫做 Miss Right 完美小姐，但是市场反应平平。自此之后，星途就一直下坡路，沉寂6年没有任何作品，直到2007年复出，发行了专辑 Bad Girl。他一改往日的清纯，走性感路线，可是让已经跟他分别6年的歌迷吃不消也不买账，加上后来又有官司缠身，包括一些负面新闻，导致后来的人气一落千丈。他唱过一首歌叫做《爱像一场重感冒》，其实生命里面有一些机会也是这样，它使得你到达人生巅峰之后又如一场梦般匆匆结束，和命运有关也和个性有关。

2010年之后，徐慧有过再次宣布复年，和新生代郁可唯一起来唱温习那首情歌，其实让人想想蛮唏嘘的，因为那是他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慢歌。而在他不在的这些年，将近20年的时间，新人辈出传播的方式太缓，更新那么快。一个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末2年时间轰动过的歌手，他借着什么样的势头，有什么样的作品，才能重新在这个时代呼啸而来呢？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但无论结局如何，曾经出现过的好的音乐都是可以永恒的。就像你不会买账他今天复出的歌曲，但你还是会在他曾经1998到2000年留下过的那些音乐面前找到青春的影子。我是杨佳，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佳人有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进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

0: 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1: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0: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6: 喂，哎，系啊，
7: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6: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8: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9: 爸爸，快啲同我玩。
10: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8: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1: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2: 是，梗系陪啦。
13: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8: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5: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16: 好久不见，
15: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如果要说到不同的歌手专辑里面那些四主打，我愿意用第二眼好歌来形容他们。周杰伦出了这么多的专辑，始终跟这个时代合拍，本身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你知道流行乐之所以用流行冠名，就说明它被汰换的几率可能性很高。而在他2001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范特西》里面呢，有朋友就推荐了一首歌《上海1943》，虽然没有像专辑里《简单爱》《安静开不了口》那些歌那么大红，但是呢，对我来讲却是独特的一首周杰伦跟方文山黄金搭档的作品，有一点混搭，就是你可以听到淡淡的 R&B， 可以听到有点淡淡的抒情，还可以听到一点淡淡的 Jazz 的味道，甚至呢有点小摇滚，加上方文山本身他还是有古典气息的词，这首歌的歌名让人觉得是不是最适合听的地方就是走在上海老街巷弄里面的时候呢？

有时候一些创作人也像一些歌手一样，他们创作力最好的时间是有一个相对集中的时段的，比如陈建宁在2000年左右就写出了很多经典的情歌，对他们来说就好像是小宇宙突然爆发。他给江美琪写过一首歌叫做《我又想起你》，不过当年跟这首歌同时存在还有另一首姚谦改编歌词的《双手的温柔》，那首歌作为第一主打出现了，所以我又想起你就并没有被放在显赫的位置。但你知道好的歌一定不会被埋没，江美琪的很多歌真的像她唱过的那首歌一样，叫做《第二眼美女》，真的是第二眼好歌。我常常在节目里推荐说，如果你对于江美琪的歌还不那么熟悉，你去翻翻她过去的很多专辑， 你会发现在每张专辑里面都能够找到耐听的好听的歌。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九月二十九号早上八点到九点，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3: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4: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3: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我们来说说很多音乐诞生的过程，这些诞生呢，常常是跟人的机缘巧合有关系，在人的关系里面诞生出好的作品，当然是好的因缘际会才有好的集合。来听听《有光》这一首歌，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张震岳当年组成的纵贯式乐队，在2010年4月发行的《南下专线》里面的一首歌曲。李宗盛的词依然是只字未提你我他，但是道尽了人生遭遇，在窘况之后那个希望的火种仍然不灭的一种豁达。周华健谱写的旋律又简单又有力量，这两个人的配合在这首歌里面依旧十足默契。

所以呢，这一节我们就是要讲讲李宗盛跟周华健之间的关系。李宗盛当然很善于幕后创作，他写的歌捧红了很多天王天后。回过头今天看周华健的成绩，50多张唱片，600多首歌，也算得上是华语歌坛的大哥大。两个人30多年的友谊让很多人羡慕，因为李宗盛真的算是周华健的伯乐。1984年，周华健自己做了第一张唱片《最后的圆舞曲》，没有想到在发行前一天遭遇了唱片公司突然倒闭。虽然几经周折，专辑还是发行了，但石沉大海，反响平平。为了谋生，他几乎唱遍了台北大大小小的西餐厅，直到遇到音乐生涯上的伯乐李宗盛。

遇到周华健的时候，李宗盛已经在滚石任职当制作人，也真的是在民歌餐厅打麻将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了周华健的歌声，后来就常常去听他唱歌，而且上台跟他合作表演。1985年，李宗盛把周华健带进了滚石，从唱片制作助理做起，后来说服公司给这个新人出唱片，两年后帮他制作了个人首张专辑《新的方向》。后来有人采访周华健的时候，周华健就开玩笑说，当时家里面开米店的他遇到了家里面开瓦斯行的李宗盛，收获很大，因为瓦斯点着了，生米才能做成熟饭。好朋友之间怎么样来相互沟通？据说两个人当年是写信的方式，周华健写信给李宗盛，说当年的一些趣事、感恩之语，李宗盛也手写书信回复，你知道的，我总是不动声色地看着你，我一明白你也对我做同样的事。两个男人用最淳朴的书信来传递彼此的心情，是一件又怀旧但是呢听起来还蛮温暖的事。而这些温暖如果放到音乐的合作里，就变成了才华的另一种碰撞。我们在听这些歌的时候，似乎就多了一层不一样的惦念。你知道当你和这首歌相遇会有情感产生，都并非毫无缘由。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2: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元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双节同庆，趣游佛山。
3: 双节同庆，趣游佛山。
1: 在佛山，酸甜解腻的碌柚除了是中秋的应节食物，它的外皮还是一道典型的粗料精制的特色美食。巧手的佛山人会将人家拿去掉的柚皮做成了比肉还要香的家常美味。碌柚皮本身它带有苦涩味的，做这味餸的灵魂全部在于去涩这两个字。传统的浸泡法就是要先削去青黄的表皮，只是留下白色的海绵层，焯水之后反复地浸泡，然后榨干，多次换水之后，直到水已经没有苦涩味，还要再浸多半日，这样才叫做完成。而顺德餐厅更加喜欢用火烤法，就是将新鲜的碌柚皮直接放在火上面烤到外表焦黑，然后再将表皮的焦黑刮走，飞水渣洗，这样的苦味就去得更加快和更加彻底。去涩之后的柚皮就好像一块吸水的海绵，同分肉搭配起身，吸收了它们的肉味，还产生了百般的搭配食法。瑶柱柚皮就是顺德宴席上面的名菜，曾经上过舌尖上的中国。柚皮经过油炸软化，再用海鲜汤、瑶柱、慢火煨至到软腍入味，入口软滑，鲜味一层层地渗入去，味道比不少的荤菜仲要醇厚。家常餐台上面最常见的就是柚皮炆烧肉，又或者是柚皮炆鸭。柚皮吸满了肉汁和油脂，变得软内入味，反过来又解了肉的腻，在节日里面就最受欢迎的了。如果你话想食得清淡一啲，就可以试下柚皮蒸排骨。柚皮垫底铺上腌好嘅排骨同蒸，肉汁渗入去柚皮里面，清香得嚟又唔油腻。嗱，仲有一种做法咧，就系同啲五花肉一齐炆嘅油炆柚子皮，吸足晒啲酱汁，真系最好送饭啦！粗料精制嘅岭南智慧就藏咗喺呢一口嘅软糯鲜香里面。想试呢一道地道嘅功夫菜，假期不妨跟住万飞嘅介绍去顺德嘅私房菜试下柚子炆鱼肠，又或者系柚子炆白鳝啦，去感受一下藏住佛山人嘅智慧同埋厨艺嘅特色美食啦！
3: 双节同庆，趣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趣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2: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3: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2: 吓，唔单止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3: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2: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

0: 群体啊，而且就算你阿爸戒咗烟，六个月之内屋企里边都会仲存在三手烟噶。
1: 吓，原来系咁噶，唉，我要快啲劝我老豆戒烟先得啦。
0: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1: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2: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
3: 哇，这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2: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2: 今日乖唔乖啊？
3: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家阵班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

0: 可以帮到你。
1: 爸爸上两个开会，点解嘅？
0: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1: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0: 工作永无止境。
1: 你明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0: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1: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2: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Shining star， 请给我光。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

0: 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1: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2: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1: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3: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4: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1: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九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5: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1: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6: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7: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9: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8: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0: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1: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2: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1: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3: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4: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5: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

0: 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2: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3: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5: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晒家酱、牡丹、夜聚、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4: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6: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7: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8: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9: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10: 我们拿了四个。
8: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11: 这白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
12: 好，对，特别脆。
11: 嗯，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8: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9: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8: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9: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一销售一空。
8: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 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9: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3: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0: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13: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10: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13: 哦，
14: 没问题。
10: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15: 非常漂亮，
14: 控制得非常好。
10: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13: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10: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7: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3: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17: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6: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8: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 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

0: 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3: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4: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3: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6: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5: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一名婴儿。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鞋。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爱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5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皆宜。
2: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0: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2: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0: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都好鍾意嘅味道嚟㗎。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薄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不用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的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了，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是瑶柱糯米鸡，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着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来也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真的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不用就有一笼了，性价比是不是超高先？无论是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是说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吃得安心又开心。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10月1日龙少加上小圆圆花田大茶饭野炊尽情摊。
2: 田园寻宝挖番薯趣味蔬菜套圈圈。
1: 透火煮饭龙叔厨房食力争霸。
2: 仲有米酒鸡快走两步快啲一齐捉住佢啦喂。
1: 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五大主题园区无限次入玩。两个人打孖开心价仅需198元。
2: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
1: 亲近大自然欢乐喺花田。11日高明花田喜事生态小镇约定你。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如何筑牢水安全屏障，推进水环境治理，推动碧到碧大幸福河湖建设呢？9月29日早上8:00-9:00，佛山市水务局党组书记贺文平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全市水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工作同大家互动交流，并推荐国庆假期游玩的滨水景观。如果你对佛山水环境治理、河湖管护、供水排水、水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杀价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2: 呢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2: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2: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3: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鲜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4: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㗎喎。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